0: 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或者是往西内二路快速的方向呢，请您尽早的及时选择我们最左侧的车道行驶，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目前在最右侧，我们可以发现事故的现场是刚刚好在我们的红绿灯的路口处的，并且距离我们的斑马线可能也只有10米左右。如果说大家在这条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最右侧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如果说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西内二路快速路的方向呢，请您选择最左侧，并且呢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变道的时候要注意小心到我们的车流，并且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在对向车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整体上并没有那么大，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刚才说到我们的西内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内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压力相较于7:45整体上是多了不少的，车流量呢目前也在不断的增多，主要的通堵的点是在我们的云月驾云的门口，也就是要您要下到我们的下川通道的话，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入口处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视角一直往后延伸，我们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已经排到了西内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呢此刻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您从我们的市民号中的大屏幕也可以看到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其实从我们的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左转往我们的西内二路辅路上行驶呢，其实整体上辅路上的车流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其实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行驶或者是往西内区方向，我们现在更加建议您是走我们西内二路快速路的辅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视频号当中主路上的车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多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内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通行压力相较于对向的这一段呢，通行的情况以及压力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同时也要请大家注意到，就是同样是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算是很大，可能您如果是在辅路上同样的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广电中心方向行驶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是在下川通道的话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没有很大，如果您是在继续往从华翔过来之后继续往政协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到您，就是在华翔的体育场路与我们云体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林二路的方向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最右侧的车道是发生了一起通行的事故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在主路上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同样要小心，在我们的长流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在关注完了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快讯。2026年的暑运出行高峰已经全面开启，在暑运期间，宜昌往返北京、宜昌往返深圳的航线均推出优惠折扣，票价最低到 3.3 折，低至520元。
2: 而服务保障方面，三峡机场呢也持续优化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服务保障流程，针对暑期学生、老年人以及中转旅客等不同群体的出行特点，提供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出行的顺畅安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在七月中旬的三峡机场的优惠机票信息。
1: 宜昌至北京 3.3 折520元，宜昌至成都 6.9 折540元，宜昌至福州 4.7 折520元，宜昌至广州 6.3 折660元，宜昌至贵阳 2.5 折280元，宜昌至哈尔滨 1.8 折400元，宜昌至海口 5.5 折750元，宜昌至杭州 5.5 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 4.4 折600元，宜昌至惠州 5.4 折620元，宜昌至济南 4.5 折500元，宜昌至揭阳 5.8 折770元，宜昌至昆明 4.6 折670元，宜昌至拉萨 4.5 折1120元。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至兰州 4.4 折550元，宜昌至南宁 2.9 折310元，宜昌至南通 2.5 折250元，宜昌至宁波 4.9 折530元，宜昌至青岛 4.4 折670元，宜昌至泉州 4.8 折580元。三峡机场同样温馨提醒您，暑运期间航班的客流较大，航线的班机、时刻及票价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以及官网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同样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极端天气来临，你的备案准备好了吗？
2: 是的，在说到这个备案之前呢，和大家还是要关注一起路面上的通行。刚刚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体育场路滑翔，怎么在这个从益民猪肉高架过来之后，往欧亚达商场这个丁字路口处，怎么排队这么长啊，走这么慢呢、啊？刚刚在路况播报当中，宇浩也说到了，这边是出现了一则事故啊，事故车辆呢就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等候的位置啊，离这个路口非常的近，而目前的交警部门也是在现场帮忙进行协调。这个事故车辆呢，目前是占据到了右边的这个车道，所以对于直行要继续经过到滑翔这个路口，往西陵二路或者是往这个肿瘤医院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车辆呢，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在过了这个欧亚达西陵商场这个丁字路口之后呢，往前方走，前方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在这边呢会有一个变道的过程啊。事故车辆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暂时无法这个撤离现场，所以目前呢是在这个路口停滞，所以基本上这个路口的这个通行效率可以说是降低了75%啊，因为基本上这个队尾刚刚看到已经是几乎要排到了益民猪路高架桥这边了，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就能够看到，经过到这个路段之后呢，可能前方的通行会好一些。路面上一些突发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您所在的一些路段有一些什么想要了解的，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大家也说到了，最近啊好像各个路段上的这个交通管制会比较多一些啊，确实进入到这个暑期的时间呢，正好趁这个档口车流量呢，包括这个早间可能没有送学需求，包括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个通行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我们的各种施工啊也是抢抓这个暑期的这个窗口期啊，也是希望通行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好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通行过程当中呢能够稍微注意一下。 啊，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哎，这个是不是江海路附近啊？最近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确实，这个江海路附近的交通管制呢，是从7月8号就已经开始了。它基本上是有四个阶段啊，但是也是分四个路段来分别进行的。首先呢，江海路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呢，这一第一个阶段呢，是从7月8号到10月14号。其次呢，还会对杨岔路的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这个路段上呢，还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包括铜墙路啊、公园一号附近，和共仪路方向啊，也是从7月8号开始到7月21号有管制。东站路呢，秋雨台的东南门这个路段往公园一号方向路段呢，也是7月8号到7月21号啊。所以这四个路段分别是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施工和管制。刚刚有朋友提到的江海路啊，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这一段呢，是从7月8号到10月14号，时间可能周期还稍微比较长一些啊，但是也是分两个阶段的。7月8号到9月19号呢，这个是对封闭江海路，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封闭了江海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的半幅道路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封闭反方向啊，不是完全的施工，管

0: 不是完全的全封闭，而是半幅封闭半幅通行，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换边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提前的选择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
1: 分享完了路况信息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刚才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88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0: 嗯，是的啊，是的。在刚刚呢，我们还在说到今天可能还会有这个高温预警，这部气象台就发布了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局部可能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如果说啊，您这边有任何的这个户外的工作的需求，或者是有些户外出行的计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暑降温工作要做好。
1: 没错，所以说到我们刚才在极端天气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第一条建议就是出门先看天气预报，这不是废话，而是你要动态的去看。其实像我们台风的特点就是变，天气预报也会在动态的更新，早上看的预报和中午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天气信息啊是在动态调整，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的需求，特别是前往到我们一些这个高山半高山地区，咱们这个动态的来了解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可能白天的时候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大太阳，中午说不定就会狂风暴雨了，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这是什么短时强降雨啊，或者是局部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天气，或者是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可能在听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这样的词汇咱们听的也会比较多。
1: 没错，同样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临水临崖的路段，像易滑坡呀、易塌方的路段、慢水桥这些地方呢，在台风影响期间就要特别的小心。市交通运输局呢，同时也专门调度了交通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落实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以及雨后复查。
0: 嗯，其实对于咱们普通的市民来说啊，咱们这个还是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非必要不外出，这是咱们之前在一些这个出行的提醒当中也是说到很多的。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可能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周一，可能要上班，一定要出门要办事儿啊，这个可能非必要就有点难做到了。但是必须要出门的话呢，咱们也要做好比如说防风啊、防雨啊、防高温这样的这种三防工作。
1: 嗯，我们先来说到防风。像我们刚才了解到的七到九级的大风，走路都费劲，所以说也建议大家远离像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老树这些东西呢，在大风天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如果说是骑电动车呀、自行车呀，风大的时候就千万别骑了，太危险了。
0: 嗯，其实开车也要注意啊，你大风天不要以为我在车里就安全了，这时候其实咱们也要降低车速，握紧方向盘。
1: 嗯，
0: 特别是在一些桥梁高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风叫横风，大家应该都听过啊。
1: 嗯，
0: 那个风可大了，感觉可以把这个车都给掀翻的那种啊。还有就是车千万别停在树底下，万一这个树被吹倒了，那你这损失可就大了。再就是说到的可能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要防雨啊。
1: 嗯，
0: 这个坨子雨真的是来得快，可能你刚出门的时候啊，就是还是晴空万里，走到半道就开始瓢泼大雨了。
1: 嗯，所以说随身带伞就很有必要。如果说是遇到像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啊，能够找个地方避一避就避一避，不要硬闯。而且短时的强降水往往伴随着能见度急剧下降，像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一定要打开雾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0: 嗯，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三防，就是防高温。你看今天啊，就是最高温度37度，可能也许局部还会达到39度。
1: 是的，
0: 你说这高温天怎么防啊？这个只能说啊，大家防高温就是意味着防水暑降温啊，只能这么说。高温不可能说咱们通过外力把它给降下来，只能说通过自己多喝水，尽量避开正午时段的一个出行。如果说必须要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要做好防晒，比如说戴帽子啊、戴眼镜啊、防晒霜啊，能用的都用上啊。因为这个高温天 不光是这个会中暑，有可能皮肤还会晒伤。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出行的三防口诀。第一，防风远离广告牌，防雨带伞别硬闯，防高温要多喝水。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大家说到底咱们就是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得提前准备啊，动态应对。不光适用于可能这个夏天的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我觉得在 面对这个一年四季各种极端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能够适用到的啊。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多网友们他们也分享了，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有的朋友们呢就把阳台上的花盆啊全搬进屋里了，还把车停到了地下车库。虽然说台风改道了，但是他觉得他不亏，就当是提前演练了一次。
0: 嗯，我觉得这个提前演练这个心态也很好，我觉得形容的也很精准啊。
1: 嗯，
0: 其实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当这种极端天气可能会成为这种恶劣天气的一种新的常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生活预案真的得好好的准备了啊。其实这位朋友也是很好的回答了，把每一次预警都当成一次演练。
1: 是的，
0: 如果说当真正的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从容的应对。
1: 嗯，你像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就有很多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很关心我们的巴威了，像贝贝就说到是不是台风不会来了呀，节目说不会来了，陈心如意说北上安徽了，你看小二师兄还给我们分享了一张这个台风变道在我们的这个像最外围的一圈、看能影响到哪儿，它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从我们的合肥一带转向了从我们的湖北一带转向了我们的合肥一带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天气啊，或特别是这种极端恶劣天气的关心和关注度是足够高的，所以我们可能防范工作也是做得足够好的。通过这样的一次提前的这种演练，可能大家的一种准备就是能够在心理上和技能上啊，或者是这种居家的应对上面都会有了一次新的提升。希望这个恶劣天气不要到来，但是万一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都能够从容应对的。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相信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或者是在上周，大家一定是都有去了解一些在这样的极端恶劣天气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到底应该来做些什么。所以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哪些，准备好了吗，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现在呢，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相较于我们的刚刚在8:00跟您播报的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路况呢，其实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通行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昌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刚才队尾已经从我们的北辰港湾的 A 区，目前已经到了我们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在进入到下一川通道这个入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要注意到，就是虽然说车流量变小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的下一川通道内部，在双向都要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同时呢，您要注意到我们刚才在华翔附近，在我们的长流路上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如果您是在长流路与云体路的交汇处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盘行的压力，目前一直从我们的云体路到东体路在这一段都会比较明显，而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盘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上行驶，如果您此刻是从华翔要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沿江上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其实相较于稍早时候，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盘行，但是在目前8:25来看呢，整体上通行都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而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盘行，具体路段是从我们的现代城市广场一直到我们的沿江，在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盘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呢，同样在我们的环城北路一直到我们的珍珠路，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盘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而在我们的环城北路，刚才所说到的环城北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还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盘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二医院附近行驶驾车的话，您同样要小心，到我们的车流量可能还算是比较多，一定要小心盘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宜昌本地以及我们省内的要闻。7月11号的5号至12号，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全市上下坚持关口前移，提早谋划，主动作为。市直行业的主管部门主动负责人在岗调度各县市区的党政主官坐镇本级防止。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镇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在岗，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隐患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
4: 接下来关注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比赛场地呢是位于咸宁市重阳县文体中心。首播门票呢将于已经是在7月12号的19:00开售，可以一起去咸宁为宜昌东阳光队来加油。
1: 因新源路封闭施工，为了保障沿线市民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11号起临时调整 B215 路、555路运行走向。
4: 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化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会上宜台两地的文旅企业代表进行了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的文旅项目合作开展了洽谈对接。
1: 7月11号晚，刘老根喜剧会全国巡演宜昌站在宜昌剧院上演，宋晓峰、田娃、张小健等喜剧演员轮番登台，现场笑声不断。据悉，湖北三峡演艺集团近期还将录。

0: 陆续推出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等多元剧目，为本地文化市场注入鲜活能量。
1: 继续来关注近日秭归县两河口镇二甲村茶园水库大坝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总投资 1.05亿元， 设计总库容56万立方米， 最大的坝高呢是 59.2米， 以防洪灌溉供水为主，兼顾生态补水， 预计2026年10月可实现下闸蓄水。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 7月12号， 湖北省教育厅发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单设志愿录取院校的投档分数线，含综合评价院校录取最低综合分。
1: 7月12号， 第56届国际物理奥赛闭幕， 中国代表队五人全员夺金，其中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同班同学杨成汉以及宁元成双双登顶。 该校的五大学科国际奥赛金牌总数由此达到了40枚， 位居全国中学首位。
0: 北京时间7月13号， WTA 雅典站正在将正式挥拍递补参赛的郑钦文临时换帅，西班牙名帅萨尔瓦多瓦纳罗火线加盟团队。萨尔瓦多瓦纳罗曾经执教法网冠军费雷罗，美网冠军佩内塔。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畅行早高峰，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说到出行方面呢，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则出行方面的提醒啊，就是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的一个排水改造的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啊，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时间可能还有点久啊，我们到时候中午再提醒一下大家。管制时间呢是从7月18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到这个月月底啊，整个呢是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要进行施工，而此次排水 改造施工呢也会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7月18号，它也不是完全的管制啊，它是从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7点钟，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这个5点钟，可能中间啊晚上的时候呢，晚上晚高峰能够有个短暂的通行时间，这个管制的时间段呢将临时的封闭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啊，期间呢沿着西六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的方向呢可以绕行一下 西六二路辅道通行，而第二阶段的7月19号也是早上6点到下午的5点，以及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将要封闭的是临时管制的是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这个方向，期间呢如果说您要沿着西六二路快速路往志喜桥方向的车辆呢，可能得绕行一下西六二路辅路，或者是在过了这个东山大道路口之后呢，在京地华城这一侧再上匝道继续沿着西六二路快速路往志喜桥
0: 方向。同样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在7月的下旬，也就是在7月21号至7月25号， 同样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将临时封闭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段的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侧车道。同时呢，同样的 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的话，您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请您往在最左侧的车道行驶。而在7月26号至7月31号，也就是每天的晚10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将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出城方向的最右侧一侧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 嗯，是的，涉及到的是西宁
0: 快速路啊，这边下穿通道里边，通行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经过到这边，特别是您把它作为每天的一个必经之路的话呢，您可能稍微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它不是一个全封闭的管制啊，它是一个半封闭的管制，然后包括呢，可能这个施工的换边啊，还有这个时间上啊，大家可能也要提前的稍微了解一下。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2: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

0: 条间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稍早时候呢，像在8:15，目前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并没有很大了。可能刚才在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我们重点说到的同时，这未来还会有管制的形象。但是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新宁二路快速路是过了8:30之后就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了，而且呢，整体上呢，现在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在这个路口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继续沿着城东大道看呢，整体上一直到我们的环球港都是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的汇集了，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车辆密度也算是比较低。而在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中医院，也就是在我们的宜宾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13码头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一直直行，然后到了我们的宜宁大道，然后现在要右转进入到我们宜宁大道呢，在整条路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我们再来跟大家提示一下，具体的排行压力是从我们的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宜宁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万达附近的行驶呢，您可以注意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听友也留言反映了在江海路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及时的变更我们的出行的路线。而在我们的沿江大道附近呢，我们再来整体的看一下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车流量也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紧张。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目前在宜昌城区整体上要注意到路段，除了我们在城东大道水月城商圈下行的那个路口之外，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心医院以及在万达广场的这一段，如果您是要往新宁区方向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并且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这一段路段呢，同样要请您尽量走沿江大道或者是走东山大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9: 像刚才除了我们说到路况信息之外，今天我们还有一则宜昌北站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最近呢，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区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悉，7月以来宜昌北站的日均发客量突破了6000人次，同时较前3季度呢日均增加了约1500人次。

0: 确实，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和沪南高铁的交汇枢纽，宜昌北站呢，今年七月是迎来了投入后的首个暑运大考。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这个旅客量呢是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多方面因素呢，也是驱动了客流的增长，铁路运力持续释放是主要的支撑。七月一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了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宜昌北站呢也是首次增开了两趟往返西安、一趟往返青岛的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其次呢，始发至西安的途定列车分别安排在上午和下午的黄金时段，新路线不再绕行武汉郑州，运行里程缩短至600公里左右，出行时间呢也压缩了大概3个小时。
1: 宜昌北站的客运值班员王璐说，目前的车站每天的开行图是定的列车是102趟，节假日期呢加开了10趟高峰线的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等省内的客流出行。而在车站持续开行69分钟至汉口的标杆列车，还可以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国内的主要城市。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自5月15号起，非宜昌户籍的旅客凭借身份证和北站的到站票根，即可享受全市21家景区、2家民宿的专属优惠。高铁票秒变入场券，新线路将长江三峡、襄阳古隆中、十堰武当山、西安兵马俑等优质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打通了鄂西至关中文旅走廊。宜昌北站的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负责人张小萌分析，在暑期的出行迎来了高峰，三峡避暑游呢、峡江游等本地的文旅引流，双向客流同步走高，进一步推高了车站的整体到发量。
0: 嗯，是的，大家如果说有出行需求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从宜昌北站出发，也许你还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也会更加的方便。同时呢，和大家继续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好了吗？或者是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了哪些呢？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仍然说到我的预案就是放几天假，在家里待着，可是领导好像不太同意、
1: 这可能是这个
0: 大部分人的想法、
1: 对，大部分人的想法。
0: 看到职业捧哏就说到了矿泉水、压缩饼干、方便面，早在家里都备好了啊，他这个吃的备的还挺足的啊。
1: 像我们前天还说说好的台风不知道去哪里了，还是有点小期待啊，感觉
0: 是怎么对于这样的天气还有期待了呢？应该不是期待，因为确实它是这种夏天的这种恶劣天气啊，真的是说来就来的啊、除了台风之外呢，还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啊，还有这种大风啊，这样的天气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其实都是会带来一些恶劣的影响的。我们把它就是不要想的那么可怕，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啊、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预案还是要准备好，包括我们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些降雨天气也好啊，或者是这样的大风天气也好，心里有数了，我相信大家在面对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淡定从容一些。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有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暴雨天气下，可能我们这个作为内陆城市来说呢，遇到台风天可能确实是会比较少一些，可能沿海城市在这样遇到台风天的这种经历啊，包括经验会足一些。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城市的话呢，可能遇到这种强降雨，会有积水路段这样通行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就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时候啊，大家可能对于一些不熟悉的路况啊，或者是突然前方有一滩积水啊，会有一些强行涉水的心理，会觉得哎呀没事儿啊，我走过去就好了。但是这样的心理往往就会让你暗藏危机，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些带来一些影响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强行涉水的话，车还没走到中间呢，可能走一半了就已经就熄火了。
1: 是的，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因为我们今天的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以万全之备应对万一之变。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开着车想着要不冲一把，结果一冲呢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后面是影响了很多的，不仅耽误你的出行啊，还耽误你未来几天的出行。所以说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宁愿说去绕路，也不要说去小心的去想着能不能躺过去，真的。

0: 要这样想。
1: 对，特别是如果说你在中间车辆熄火了之后，千万提醒大家不要二次点火。
0: 嗯，
1: 如果二次点火之后呢，看到网上很多这种视频也说到了啊，如果万一车辆发生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情况需要报保险的话，也许你二次点火之后可能这个损失得自己来承担了啊。还有就是如果说这种强行涉水的话呢，对于自己来说也会陷入到这种危险当中。如果说门打不开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外面的水深水压太高了，导致你被困车内了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了。包括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一次台风八威啊，全省上下咱们湖北上下为什么都那么紧张呢？就是刚刚咱们说一直在说的那句话，以万全之备应对万一之变啊，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我们面对这样极端天气的一个共识啊。
0: 像很多人，像早高峰互动群里面昨天就说到，还在问就是台风到底还来不来啊，台风到底变道没有。所以说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信息层面，你得去哪儿知道获取权威信息。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以及政府的风险提示、社区的预警通知，这些渠道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要看、要信的。我们千万不能信小道消息，也千万别传谣。
1: 特别是现在这个自媒体实在是太发达了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喜欢张冠李戴。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就是截一个可能也许很多年前的，或者是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一个下暴雨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的视频，然后把它安在这儿，说是湖北哪里哪里，或者直接就说这是宜昌哪里哪里啊。有时候你真的是分辨不出来，所以这样的自媒体的信息、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咱们还是要甄别一下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突发恶劣天气条件下，很多人就想要博取一些眼球，或者是来获取一些这样所谓的一些流量啊包括什么特大暴雨要来啦，什么全程可能会停水停电之类的，很多时候真的都是谣言，我们还是要认准官方的发布渠道。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在一些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发一些像我们的图文推文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以及有道理的事儿。同时呢，其实大家要注意到我们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时候就像一些高温啊降雨都会跟大家分享的，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轻信网上那些自媒体所说的，有的时候真不一定准确。
1: 其实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这次大家也会发现了很多地方的朋友们，他都是让自己家里啊保证物资的充足啊，家里要备点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会问到了像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的药品，这些我觉得是应急包的基本配置。
0: 对，
1: 但是不用囤太多，保证你随时能用就好了啊。
0: 对，没有不用说太过于的紧张，想着可能以为什么末日要降临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只是一阵风啊，它刮了就过去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我们的八威是改道了，没有从我们的湖北，对我们的湖北造成比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所以说像我们这次应对台风的八威，一方面是我们的政府齐发力，另一方面就是上游预警下游撤离，政府层面的预案做的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同时呢，咱们的个人的预案也要提个醒，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的消息来源以及该怎么行动，我们该提前想好、提前准备、提前行动。所以说别等风雨来了才手忙脚乱。
1: 其实比如说很多行动方面的一些细节，大家有时候会忽视，比如说我阳台上的花盆收进来没有啊，这个你要关注。
0: 是的，
1: 你车停哪儿，在停的是不是安全的地方啊，还有这个很多小区啊会提前的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它有时候地下停车场是个坡道进去的，有时候它会在就会在这边放很多的沙袋，以免啊可能遇到一些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导致这个水流倒灌，然后会导致这个地下车库被水淹，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宜昌以前也发生过，在前几年的这个暴雨天气下也发生过地下车库水淹车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的车停在哪儿安不安全，小区物业的一些措施有没有做到位啊？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如果说等到真的大风天来了之后，或者是暴雨来了之后，你再去窗边关窗户，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了啊。所以具体这些小事儿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忽视它。
0: 而且除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台风大事啊，这个八威，我们今天十点同样2026年的宜昌马拉松将要开启报名了，这同样也是一件大事。而我们的2026年的宜昌马拉松呢，将于11月1号激情开跑，报名的通道是今天的早上10点正式开启，也就是还有1个小时12分。

0: 分钟，我们的报名通道就要开启了。
1: 是的，如果说对于马拉松感兴趣，包括可能每年都在坚持参加咱们以马的朋友啊，这是真的是一件大事儿了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前往到宜昌马拉松的官方微信号来进行报名。比赛地点呢就在城区，这次呢是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大项目。全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呢是4000个，半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呢是12000个。还有一些特殊的奖励啊，比如说宜昌籍的市民，各项目组别男女前8名加冕本地强者，而马拉松项目的这个名次奖呢是全新扩容了，首次覆盖了前80名啊，所以说11月1号在我们的山水宜昌一起来奔跑，邂逅一江碧水，两岸青山，而且还可以在屈原故里的诗意赛道上追风逐光，奔赴属于每位跑者的热爱与荣光。对马拉松感兴趣的朋友，今天上午10点之后就可以来开始报名啦。
0: 我看群里面的丹雷小迷弟已经在艾特里了，他说蹲雷姐啊，把这个
1: 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个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感觉没一个我能参加的啊。以前有那个10公里跑的时候，我还能跑啊。这个半马这备战时间还有多久啊？3个月吧。
0: 3个月，准备好了吗？
1: 估计还有点难啊，我只能是当拉拉队啊，我只能在赛道旁为大家加油啊，这个倒是可以啊。
0: 你可以以万全之备，以应我们的万一之变啊。
1: 怎么，我就现在开始每天10公里是吧？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像今天我们的话题同样也是的，像我们的以万全之备应我们的万一之变，我们的这一次的8位的过程，其实从预警到准备，从紧张到虚惊一场，咱们其实可以总结出不少东西。
1: 第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们前期的这个天气预报信息不准啊，或者是会觉得你这准备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其实都不是啊。第一个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台风它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你想它是一个风团，它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影响，它的这个走向不是说我们人为能够控制它，它不是一个遥控飞机，或者不是一个无人机，我们是能够让它往左就往左，让往右就往右。它这个风团，它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天气条件的影响，它是随着它的这种各种条件的影响，可能会对它的走向也有一些影响啊。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
0: 对，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台风的光是它的风眼就置换了3次，所以说其实变化是很多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道理。
1: 对，所以说我们宁可这个白忙活就打个引号啊，因为这样的准备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说等到真出事了啊，你再来忙活，那才真的是白忙活一场了啊。
0: 是的。
1: 可能真的是大家会觉得说，台风天如果没有来啊，那你提前的转移的人啊，还有这种准备的物资不就浪费了？但是如果台风真的来了，这20000多人如果说没有转移怎么办？那他可能就遇到危险了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提前的准备也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万一啊。
0: 而且除了政府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也要有自己个人的预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比如说阳台上的花盆呀，以及家里的门窗，
1: 这个咱们说了好多了啊。
0: 对，自己的事儿就该自己做。然后呢，大家也要想一下一些可能想不到的，比如说大树的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到底该停在我们的大树下面还是在车库下面，这些大家其实都要小心啊，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停在老树下面，因为像7到9级的台风大风就可以把我们的树枝刮倒了。
1: 对，因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阳台上不能堆放杂物呢？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一次之后，大家阳台上也是经过了一遍清理了，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房子真的是越修越高了。很多这种高楼它的这种阳台是没有说全封闭的阳台啊，可能是一个开放性的阳台，那这样子如果说你堆了杂物过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花盆啊，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算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吧，但是可能如果它被风卷起来，或者是被风刮倒砸到楼下的话，那它的这个伤害确实是不可估量的啊。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你把它收一下收减一下的话呢，其实对之后在整个这个夏天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种大风天气来说呢，咱们也是提前的做好了一个准备。
0: 嗯，其实像今天我们分享了关于巴威的很多事情，包括它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它后续的走势，以及我们该怎么做等等等等，我们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巴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1: 嗯，其实大家有

0: 事情中学到很多，就是这个遇到任何事情并不是说要等它来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准备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在极端天气来临之前就要开始着手做好准备，要多一份从容才能少一份慌乱。
1: 嗯，是的啊，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来做预案，或者是大家的一些预案准备。其实刚刚看到有位朋友也说到了，确实好像做好准备之后也就没那么慌了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预案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它不能说让你避免 极端天气的发生，确实这个我觉得人类在面对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力的，但是能够让你在面对它的时候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至少我做好了这个准备，无论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物资上的准备啊。虽然说台风八威改道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道啊，可能这个太阳还是照常升起，早高峰的车流还是在涌动，只是我们可能经历过这一次之后呢，就会比别人多一点经验，多一点准备了。 而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宇浩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跟大家，
0: 再提万全之备，应万一之变。
1: 你今天说了不下十次了这句话，
0: 真是金句啊，这句话以后要用上了。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金句啊，
0: 是的，
1: 确实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面对这个万千变化的世界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因为今天我们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是会达到39度以上，大家一定要在外出的时候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的发布。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8时8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提高防灾能力，筑牢安全防线。第四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7月11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和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践行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来到小西塔街道江家庙村，黄建雄仔细查看下劳溪流域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了解流域成雨面积、历史洪水水位等信息。他强调，要建立健全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到上游预警、下游撤离，确保各项措施跑在洪水前面。要抓紧做好河流沿线旅游景点、农家乐、野泳点、野钓点等风险区域的人员管控工作，耐心细致做好市民游客劝离工作，确保不漏一车、不落一人。要加强河流疏浚工作，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障碍物和岸线杂物，确保行洪通畅。黄建雄随后来到位于下平村的汤渡河水库，询问水库有效库容、当前水位及下游影响范围等情况，听取黄百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蓄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加强对各水库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确保库坝安全。黄建雄强调，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要加强流域统筹，科学精准调度，最大化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要坚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全面加强中小水电站运行监管，严格要求发电企业刚性执行防汛调度指令，坚决杜绝违规蓄水、擅自制洪等行为，确保水库运行安全。调研中，黄建雄强调，受台风八威影响，我市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要筑牢思想堤坝，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和被动应付思想，将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紧盯水库、堰塘、山洪沟口、地灾易发区、在建工程、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和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加强巡查防守，遇险坚决果断落实停工、停运、封路等管控措施。要充分发挥各项机制的作用，该到位的人员必须到位，该转移的群众必须转移，该前置的力量必须前置。 全面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督促矿山企业强化安全是最大的效益意识，算好安全账、综合账、长远账，坚定不移落实紧急停产、避险转移等硬措施，坚决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做到每个风险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
2: 7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极端条件下全市运行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陈鸿辉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最易引发断电、断路、断通信三段极端险情，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把风险评估充分、预案制定扎实、措施落实到位，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强调，要坚持防自为先，从源头化解三段风险，紧盯林崖、林水、山区、坡道、低洼地带等危险路段，严格落实专人巡查值守制度，提前引导车辆转移至安全高地，备足工程机械和抢修队伍，常态化开展老旧线路、低洼区域、临河供电设施的隐患排查整治，前置备品备件和应急发电设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面排查加固通信基站与传输线路，配齐配强卫星电话、便携基站、应急通信车，组建机动通信保障队伍，确保指挥链路不断，灾情信息畅通，用好大型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强化社会救援力量统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快自为要，全链条提升应急响应效能，落实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涉险人员转移避险，做好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坚持严字托底，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李长青出席会议。
2: 7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务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到位于沙镇西镇三星店村香山路的地质灾害监测点，陈鸿辉详细询问滑坡体的地质结构，并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效果。他说，秭归地处三峡固区，地质环境脆弱，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地质灾害重点隐患区域，加强隐患点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群专结合、群防群治，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要总结推广成功避险经验，用好防灾避险指南和口袋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沙镇西镇长江右岸的范家坪村二组木鱼包地质灾害隐患点，陈鸿辉先后来到

0: 避险搬迁指挥部和明显变形区域，详细了解滑坡成因、防治难点及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进展，并与当地村民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叮嘱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千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陈红辉强调， 要压紧压实属地政府和各相关行业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避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落实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要密切跟踪雨情变化和库区水位波动，加密重点部位巡查排查，确保风险信息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市领导李昌青参加调研。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11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暨第4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出席并致辞，副市长曹宏伟出席。 市招商局、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消停区做产业和项目推介，天弘化学科技公司总经理叶启清、湖北新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贺兆波、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与模具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彭海岩分别做主题分享。 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旅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副市长秦阳波、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出席并致辞。会上，宜台两地文旅企业代表进行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文旅项目合作开展洽谈对接。宜昌将携手台湾文旅界，共塑文旅 IP， 共建精品线路，共享发展机遇。 来关注暑运。7月12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7月以来，宜昌北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两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旅客量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再来关注， 2026宜昌马拉松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定于11月1日7点30分在宜昌城区开跑，市民可关注宜昌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本次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全马名额4000个，半马名额10000个，赛事奖励全面升级，马拉松名次奖首次扩至前80名，同时设立宜昌级市民奖， 各项目男女前8名可获专属荣誉奖励。赛道串联，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显屈原故里诗意风光。组委会诚邀各地跑者齐聚宜昌，在山水赛道上追风逐光，感受峡江城市独特的魅力。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
5: 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城市景观的名字该追逐转瞬即逝的网红流量，还是扎根独属于自身的山水文脉？宜昌跳出流量至上的单一思维， 不盲从跟风网红标签，广听民意，集思广益，为西坝江岸寻得专属名称，是城市民生治理思路的细腻转变，是城市文旅发展路径的深度调整。
1: 更是十余年接续推进长江大保护、绘就人豚共生峡江宜居生态画卷的生动缩影。西坝岛毗邻葛洲坝，坐拥三峡出口优美江景。早年岸线乱石遍布，江水浑浊，鲜少有市民游客驻足。长江大保护岸线修复工程实施后，西坝江岸碧水连绵，景致清新开阔，酷似海滨风光，被网友称作宜昌小青岛，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可在西坝生活四十余年，常年参与江岸巡护的志愿者薛勇，每次听到游客喊出这个网红别称，心中总存有一丝遗憾。
2: 我们守着三峡门户，守着葛洲坝，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江豚在江里游来游去，家门口的山水风景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没有它自己的专属名字。
1: 一句普通市民的心声，藏着本地人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年三月，西坝江岸全民征名活动正式启动，文史专家深挖宜昌古坝井与千年滨江文脉，梳理承载本土记忆的备选名称，官方媒体平台同步面向市民征集创意，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社区，面对面倾听居民真实想法。短短数月，上百条融合本地地理、生态、历史底蕴的名称陆续征集到位，工作人员逐一分类梳理，筛选出西塞洲、志喜栈道、赤鸡步道、栖霞岛等16个优质候选名称。在经多轮全民投票、专家评审、民政、住建、园林多部门联合研讨研判，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全程参与征名工作的西陵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表示，三峡江豚湾彰显了本土特色，契合了城市气质。
3: 在武汉、南京、荆州、岳阳、九江等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景区叫江豚湾这个名字，但是为了赋予我们大江生态步道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打造我们的核心吸引物，同时彰显我们整个生态环保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工作成果，我们最后取名为三峡江豚湾。
1: 从居民主动建言献策，到搭建专家、群众、文旅从业者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三峡江豚湾五个字饱含真切的民生温度，也让每一位宜昌市民对这片江湾多了一份归属感。志愿者薛勇对此深有感触。
2: 看到很多江豚在这里游来游去，又生态又环保，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叫江豚湾有一种亲切感，温暖。
1: 全民征名为江岸地标打上民生底色，三峡江豚湾这一名称更是长江大保护十年实践最直观的见证。西坝江湾水流平缓，水生饵料充足，是长江江豚稳定栖息的核心水域，常年能观测到成群江豚逐水而出。本次征名评审专家、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刚表示，这个名称将宜昌独有的地理禀赋与生态优势紧密结合。
5: 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是长江中上游节点性城市，这是别处复制不来的地理印记。常年出没的江豚更是长江生态次数相好最直观的鲜明证明。将三峡与江豚湾结合，已是能和全国其他同类景观清晰区分，牢牢锁定宜昌专属属性，而是定格长江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把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理念融进城市文化标识，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更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
1: 如今漫步三峡江豚湾，近处葛洲坝雄姿矗立，远眺一江碧水向东奔流，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等候江豚跃水，沉浸式感受三峡独有的生态风光。
6: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江豚可以体现着咱们这个地理属性。
7: 葛洲坝虽然没看到泄洪吧，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日晕，非常大的一圈彩虹吧，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三峡江豚湾这个名字嘛，它点出三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江豚的这个长江的特色嘛，不管老少都会很感兴趣。 这名字的话，感觉以后会吸引我明年后年

0: 或者有时间再来的，然后看看不同季节的长江、宜昌啊，这个或者葛洲坝这片。
1: 一个专属地标名称，只是西坝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西岭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郑宇炫介绍，按照西坝全域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片区将以三峡江屯湾滨江岸线为核心，串联葛洲坝水利枢纽、江屯观测平台、特色打卡点位，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全域旅游系统开发，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江西坝旅游岛。
2: 我们立足辖区文旅要素聚集优势，深挖西坝江心岛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禀赋，整合水利枢纽、滨江休闲街区等各类资源，推动西坝全域旅游发展，擦亮西坝、观江、观屯、观坝的独特名片。
1: 放眼全国文旅市场，借用网红标签打造地标是不少地区的选择，但单纯跟风复刻外来名称，容易让城市地标陷入短期有流量、长期缺特色、仅有热度缺少文化底蕴的发展困境。三峡大学媒体战略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罗庆学长期关注各地文旅品牌打造，他表示，单纯借鉴网红景观符号只能吸引游客短暂打卡拍照，流量生命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效吸引力。
3: 我们的游客他更追求的是所旅游的地方它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它的独特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在品牌塑造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文化，注重本地文化这样一种历史的挖掘，呈现我们独特的文明史、文化史、生活史，这反而能够对外构成我们的独特的吸引力。人我有特色化的这样的IP 反而是最有价值的。
1: 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必照搬他人的风景，脚下本土山水本就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愿意俯下身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打磨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印记。罗庆学认为，能够持续长久出圈的城市名片，并非简单借用的网红名号。网红标签可作为短期引流抓手，但唯有扎根本土文脉，凝聚群众共识，依托生态底色打造的专属 IP 才能行稳致远。
3: 我们三峡文化也好，三峡这个文旅也好，三峡的这些山山水水的这些景点也好，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独立的叙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我们自己都是热度。
1: 期待更多城市放下追逐短期流量的浮躁心态，深耕本土生态资源与历史文脉，让每一处江岸街巷都拥有能够讲述本土故事的专属文化标识，在长江沿线持续书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生共建共享的崭新篇章。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号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相关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会同步直播。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是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 算力等数字基础

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7月12号，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名小月亮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望舒。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节目将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组别第二回合，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8。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换电脑，我看着他我真的快哭出来了。我说兄弟，不是我现在不想换，那电脑经销商都劝我再等一等。说这个 PC 经销商们啊，现在集体化身了哲学家了，都开始劝客户，哎，要不你先别买啊，你要不是刚需你就别买。你看做生意啊，以前都是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现在是走过路过上一边的啊，躲远点啊。有个经销商的大哥对着记者很真挚的说，电脑贵了，我也劝客户不是刚需，能用就用，实在不用拿过来缝缝补补。我琢磨着大哥那是电脑，他怎么缝缝补补，那又不是棉袄，我拿针线补显卡吗？但人家说的对啊，现在的内存和硬盘啊，那价格已经不是过山车了，那是坐火箭，那火箭上还绑了个酸甜猴。这市场一天三个价，比如说啊，早上硬盘标价820，你心里想嗯还行，中午再看一看吧，中午860。正当你犹豫的时候，晚上等你下了班了回家一打开900。有经销商跟记者透露说，现在啊，一台中高配的游戏本起步涨幅就是800到1000块。哎，听着是不是觉得好像还能忍？哎，别着急，以前10000块的主机现在飙到了15000甚至16000。更离谱的是苹果，人家直接官宣涨价20%。哎，理由是

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那库克上来头一句话就是，哎，亲爱的果粉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你们又要掏钱喽。一万块的电脑现在至少卖你12000，那多出来这2000来块是干啥的呢？是对你灵魂的考验呢、啊、你对我到底是真爱还是只是虚荣？哎，我选了虚荣，但是我的钱包选择了沉默。另外联想也出来说话了，DRAM 内存还有 NAND 闪存价格已经进入到了结构性上涨周期，2030年之前都不要再想着回到2025年的水平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现在这台电脑可以用到退休？以后怎么跟子孙后代解释啊？说爷爷当年买电脑只要花5000块啊，孙子肯定会说，爷爷你吹吧你。我有个同事啊，去年年初那时候他想买个游戏本，完了没买，因为他想等降价，结果今年一看啊，10000涨到15000了。有经销商说了，自己5天前给客户装了一台电脑，同样的配置5天之后涨了300块钱，那客户都沉默了，说但我已经装好的那个能拆了卖二手吗？5天涨300，这就是投资理财呀。那硬盘那边更离谱，闪迪 1TB 的 SSD 早上820，晚上860，你早上觉得太贵了再等等，结果发现晚上更贵了，一天涨个40起步，一个月就是1200啊。问题是你卖不出去啊，因为所有人都在买。有一位经销商啊跟我掏心窝子说了，说除非 AI 泡沫破灭，否则这价格肯定降不下来。但你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搞 AI， 我们家那扫地机器人都得跟我唠哲学，是吧？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显卡和内存，内存涨价导致 AI 成本更高， AI 成本更高就更需要融资，融资完了继续买显卡。你这，我突然觉得吧，我不是在买电脑，我好像是在给 AI 打工啊。还有一个企业的客户，去年采购笔记本，一台采购价是4600，今年再去问同样的配置，报价6400，采购经理当场把采购计划撕了，开始研究给员工配网吧会员的这个可行性方案，说单位楼下就有家网吧，问一下能不能合作。有网友反映啊，说刚需啊，咬咬牙也得下手。我觉得这话挺心酸的。结果第二天又涨了5%。哎呀，还有网友说了，说旧电脑还能扛。反正我想对在座的各位说，如果你的电脑还能开机，哪怕它开机啊要2分钟，打开个 Word 要30秒，打字卡的跟老年痴呆似的，请你珍惜它。我都决定了，以后我写稿子实在不行啊，我就纯手写。天热了啊，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幻想啊，找一个小溪潺潺绿树成荫的地方啊，搭个小棚子，自己弄点小烧烤，整个冰西瓜，这辈子有了。不过、啊、这烧烤现在有的地儿啊它也翻车，比如说昨天我看出一个热搜啊，说河马又上热搜了。这回怎么回事呢？说是河马的员工直接用脚踩上烧烤架了。这事儿起因是这样的，有位网友去当地的河马啊去逛去，发现熟食档口的一位员工啊直接穿着皮鞋蹲在用来做熟食的铁架和铁板上，也不知道在修炼什么独门武功啊。你想那个铁板干嘛的？平时呢用来烤鱿鱼、烤生蚝、烤大虾的，现在好烤鞋垫儿。生蚝肯定心想，我招谁惹谁了，我那壳上有鞋底印，这叫什么？这叫豪门恩怨吗？哎呀，当时网友们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店里的工作人员反映，你猜对方怎么回的呢？啊，非常淡定的说了一句，生蚝有壳啊，就因为生蚝有壳所以用皮鞋踩架子是吗？按这个逻辑，那小龙虾也有壳，对吧？你可以拿脚踩。螃蟹有壳，你可以拿脚踩。那榴莲也有壳。问题是这个架子它是烤熟食用的呀，这一波啊，就是把食品安全给摁在地上反复摩擦。

后来事件发到网上就发酵起来了，河马官方客服就出来回应啊，话术我跟你说你都猜得到，对违规人员严肃处理啊，涉事档口停业整顿，整套烤炉设备全部更换，要加强培训。真的我都会背了，我都怀疑他们公关部啊有一个翻车话术生成器，一键生成把那日期给你换一下完事了。河马现在这个翻车频率其实挺高的，就是前不久五月份，河马呢就因为一款产品标签设计被骂上了热搜，具体是啥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那种你看了之后脑子里边瞬间闪马赛克。当时的文案还说了，说是这个设计太震撼了，结果网友们不干了，说你这震撼谁呢，你震撼你自己的道德底线吗？所以最后河马顶不住舆论压力，只能公开道歉并且紧急下架商品。如果说擦边只是恶心人，那食品安全那是真会出事儿啊。去年河马误送了有毒的水仙球当蒜苗卖，结果导致了老人小孩中毒。水仙球当蔬菜卖，你问过水仙花的感受吗？再往前数啊，当时市场监管总局抽检发现，河马在售的进口开心果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啊，吃了之后喉咙发紧不停咳嗽，这哪是开心果，这不窒息果吗？河马可能觉得开心这个词儿太老土啊，决定要给客户提供一点刺激的体验，给上上强度。再比如说同款拖鞋，男女款的差价差了三倍，女款49.9块，男款15。你跟我说说这合理吗？以后去河马买拖鞋记得要男款，省下30多块钱啊，买杯奶茶它不香吗？更离谱的是河马那个草莓盒子蛋糕，有一个批次咸的发苦，结果后来一查啊，他们把糖跟盐搞混了。那幺蛾子都远不止这些啊！今年1月份啊，广州有消费者在河马买了同款的草莓蛋糕，拆开以后啊，发现两颗草莓都发霉了，拿到前台去投诉去，把门店跟供应商互相甩锅，都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而且呢，河马卖的东西的价格啊，比普通超市还要贵一截，消费者愿意多花钱，其实是想买个心安。结果呢，心安没买到，买了一身背刺。你这回拿皮鞋踩烤架啊，你是让顾客看见了，那后厨仓库加工间那些看不见的怎么样呢？下次会是什么？我不敢想。河马要是真想搞创新啊，我建议他们推出一个联名款啊，搞一搞限量，名字我都帮他们想好了。比如说呢，限量版脚踩生蚝烤架，买烤架送鞋垫，那肯定抢购一空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 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林大道东向北，从港窑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2: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机器人行业最近有点抽象，不知道朋友们刷到热搜没有啊？说优必选出了一款人形陪伴机器人，定价99万，什么概念啊？能买30辆二手的五菱宏光，然后组个车队去秋名山。产品刚发布没多久，网友先盯上了一个参数，续航2到4个小时，直接给网友们整不会了。上百万的东西了，连陪聊都做不到啊，我还得给他安电池。有网友说了，说99万的机器人伴侣续航撑不过一晚，光看这个词条我都笑出声了。99万呐，在不少大城市能付一套房的首付了，能买一辆高档的轿车，结果买回来一台按时下班的机器人。很多网友吐槽的很直白，说主打陪伴的产品每天都要掐着点给他充电，这到底是我俩谁陪谁呀？想跟他聊天，他说主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大计时5、4、3，花99万我买个闹表是吧。对此呢，优必选回应了，说目前啊，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续航基本都在2到4个小时，这是行业的普遍情况。你要知道，人形机器人全身上下有几十上百个电机，光是维持站立、走路、做手势这些基础动作功耗就已经很高了，再加上 AI 运算、语音交互、各类传感器运行，耗电量非常夸张。但是受限于机身重量和结构，这电池又不能无限做大，电池装多了，机器人本身就会变得笨重不堪，走路都费劲儿。它不会打哈欠，但它会直接黑屏。你就对着一个沉默的金属坨子在那发呆，然后想着那99万能不能退，而换成300个智能音箱组合整个合唱团，那得多震撼。目前啊，全球主流的人形机器人续航普遍都在1到2个小时，能工作4个小时以上的都算是第一梯队了。哎，听到这儿我悟了，朋友们，你买它回来名义上是它陪你，但实际上是你伺候它。每天头一件事是给他充上电，随着话题不断发酵，然后网友们的讨论也越来越热闹。有人觉得说这就是买了一个昂贵的电子手办，普通人看看热闹就行了，没必要较真儿。也有人聊到了孤独经济，说机器人走这个方向啊，逻辑是通的，只是现在啊技术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反正现在这款产品呢，给人的感觉是颜值上差点意思，实用性也没跟上。续航最多4个小时，什么概念呢？就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你跟机器人的关系可能都不如跟楼下便利店的老板那么熟。当然啊，咱要是算笔账的话，你可以这么想，日常先有个说话的伴儿，你花几千块钱买一个顶级 AI 啊，大模型接入到这个智能音箱，对吧，对话比机器人流畅多了，而且你不用担心的没电，再加上机器人走路它有一种浓重的机械感啊，就像二大爷喝多了啊，跟他之前发布的那个精修海报一对比啊，难免会心理落差很大。不过呢，市场热度它确实有。根据优必选的介绍，优世界 U1 线上线下的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了13361台啊，力争在今年交付。也许对他们来说啊，99万就是一个包的价，买来当电子手办，续航根本不重要。优必选 CEO 周健还透露说 U1 系列2027年的产能目标至少是5万台，但好奇心是一回事，真正进入到家庭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每一个研发方向其实都有它的价值，但是99万的定价配上拉胯的续航，放在今天啊，槽点确实拉满了，不妨再等几年，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机器人的续航真的做到24小时了，动作也自然了，价格也降到2万块了，那个时候你会后悔现在没入手吗？不会，因为你会买更新的型号啊。但是科技产品嘛，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啊。你要不买的话，立省99万。当你觉得屏幕对面的真爱太完美，各位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不休不眠的 AI 啊。说最近一份从缅甸诈骗园区流出的记录揭开了全球电诈工业化的新面貌。

AI 会不会让基层的诈骗人员失业？他们以后靠什么生存？这不是逼着他们学好吗？最近湖南长沙某个小区啊，有一名女子占用了私人车位多日，物业要求挪车的时候，她表示自己出差三到四天，被车位的业主反堵，之后竟然连续报警，无奈之下车位业主用 U 型管封堵，表示只需要这名女子当面道歉。车位业主闵先生称啊，他十年前花费80000元购买的车位，自6月30号起被一辆红色车辆占用，导致自家的车辆无法停放。最气愤的是啊，在他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报警了，而且还报了两次警。闵先生表示说，从始至终这位女士都没有露面，更别提当面道歉了。所以他在7月3号的下午用 U 型管把红色的小车围堵在了自己的车位上。该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说，查到这辆红色车辆的手机号码是错的啊，他故意写错号码，联系他联系了半个小时也找不到人。根据了解，该小区其他业主了解此事之后呢，自发在这辆红色车辆旁边标注车位有主等等字样啊，对闵先生进行声援，但是呢车主多次拒绝沟通并且报警。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想一想长沙的这位女车主啊，凭一己之力跟整个小区的业主邻居们对线，那歌怎么唱来着啊，相对那就针锋相对。最近80后集体染黄毛在社交平台刷屏了啊，被网友们调侃为是中年叛逆期。长沙理发店的老板阿元也推出了面向80、90后男士的免费染发活动。他告诉记者说，这次啊也是想助力80后叛逆一波，真正来染头发的其实不多。有一位40多岁的顾客说，这是头一次染头发啊，其实染头的局限性太大了，很多工作不允许。还有一位呢也是第一次染发的顾客表示说，还不叛逆就老了啊，染完之后年轻不少。阿元说，活动真实有效，目前每天有2-3位顾客来店里染头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向北，从港窑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歌里听世界。

秀。爱上副驾驶，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这个总会在某个时间段啊，突然而然变成了一位男副驾驶，你的感受又如何呢？是不是感觉车厢的凉意突然又多了一分呢？反正今天上午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起来最困难的一次啊！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同时在副驾驶歌单当中呢，要跟你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今天的歌曲呢，算是各位可以来负责听着音乐，然后抖抖脚、抖抖身体啊，散发一些这个温暖的热量的感觉啊！此刻八首歌曲，帮你先抢先听一听。

OK 啊，帮各位先来听了一下八首歌曲啊，在歌手竞演当中呢，汪峰来唱这首普通 disco 啊，这首歌曲算是再次火了一把。然后今天呢，我在这个网上啊，就听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今天选择了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他通过人声 acapella 啊，就是听着非常的带感，一会儿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待会儿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跟你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热闹的氛围啊。大家呼声非常强烈的想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李子明，普通 disco 纯人声的 acapella， 到底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说的再多也不如他唱的好听，先来听听看这首普通 disco。

自于李子明阿卡贝拉的普通 disco， 不知道这首歌曲是否会让你觉得哎，跟着律动一起来跳舞啊。这李子明呢，他呢之前跟他有接触过啊，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主修音乐专业啊，真的是年少有为啊。为什么突然要这样的感叹一句呢？因为发现自己老了。刚才播放的是第三首普通 disco， 那么下一首歌曲想听哪一首呢？之后继续回来。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龙汤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
1: 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刚才分享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确实很多人很喜欢啊。好，继续来听歌，第八首歌曲来自于魏晨 ，We Spac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港前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歌里听。

0: 驶。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刚才听了很多这种啊非常有节奏感的，那么我觉得在最后一个小节就稍微的舒缓一下心情，好好的平静一下。第四小节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关喆和金志文的《老友记》。

这首来自于金志文和关喆的《老友记》，应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觉得哎，这个兄弟之间其实情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很温暖，对不对？还有最后一首歌来播放的时间，好听的音乐呢继续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也开心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一家人团团聚聚在一起吃一顿热热乎乎的饭，好好的聊聊天啊，然后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跟你先说这么多吧，我是你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期待我们下次的节目的邂逅，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东往西方向， 港前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500米， 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西陵二路快速路 东往西方向 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 拥堵距离约3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现在是出行高峰期， 路面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 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 咱们节目开始了。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 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 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 通过抖音正在直播， 抖音号小写Y小写C小写ANDA YCANDA， 您可以在抖音上看咱现场直播， 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 师傅老师傅的师傅， 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或简写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车问题，包括了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您都可以留言在咱们节目区啊。 同时也看到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了，感谢来自于益阳的网友，来自于湖州的网友，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们好。我们正在纯聊车话题，你们所关心的车问题也是我们去聊的车问题啊，各位可以直接在咱们评论区留言。咱们节目开始呢，还是先从互动开始，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开始了。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先看到这位网友问的一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9和智己 LS6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两款车其实卖点不一样，小鹏的卖点一定是它的智驾啊，它的车机智驾，这两点一定是它的卖点。那么智己呢， 这个智驾包括智己的这个我们讲座舱不是它的卖点，它的卖点是什么？是电池啊，它卖点是品牌，我们讲它的这个国企身份啊，卖点是底盘啊，它智慧底盘，包括这个可转弯半径减小的这样一个后面的后，就是可变后悬架啊，可变后这个后轮，这都是卖点。减小城市转弯半径，城市用车更理想， 应该是智己LS6。如果你说那我要更好的智驾安全，智驾这部分的话， 那买谁？买小鹏G9。两款车的针对点不一样啊，看你怎么选择。来问到这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上汽Z7MX 这车可以买吗？谢谢安师傅啊。这车呢可以买是可以买啊，但是先告诉我一下您买这车你的点在哪里啊，您的点在哪里。上汽首先啊说一下，作为上汽和这个华为的强强联合， 既有着国企的背景，同时又有华为的赋能啊，无论是座舱还是它智驾系统，这是它的一个赋能。所以说呢，从这几点来讲的话，肯定是能买的。但是我们再说一个点啊， 关于上汽的这个 Z7，您问的是 Z7MAX 啊，我强烈建议啊，要买的话啊，就是它的一个905公里续航，咱们老百姓买车嘛， 买905公里续航这个版本。 你说安师傅，那我买四驱行吗？ 400是790的版本啊，就 790吧， 790公里的四驱 和905公里的两驱， 那一定是买905公里的两驱 啊，在这个纯电里边跑的话， 毕竟你买这车你总能说，安师傅我买车我去零百加速， 我买这车我是什么这个亚弯， 这就不是很现实了。毕竟买这种车的人就是20万左右啊，买这样车的宝子们一般应该就是居家代步啊，居家代步续航里程长， 那是根本，家人朋友们。来问到安师傅你好，雷军剧透啊，sky 这个怎么拼呢？这单词儿，我知道有一个蓝天是吧？嗯，剧透是吧？这个剧没，他只剧透，我不好说啊。雷军他只是剧透，而我呢，很多东西不了解，我也不好说。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各种车问题、各种想聊的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感谢阳光来直播间，那么阳光来自于宝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这车优缺点都在哪儿啊？六座家用到底能不能闭眼入这个华境 S？ 谢谢安师傅。华境 S 这车呢有几个闪光点啊，第一个，它必须是全尺寸的 SUV。 什么叫全尺寸 SUV？ 陆巡呐、陆地巡洋舰呐、大途乐啊，这就是就全尺寸奔驰这个 GLS 啊。你想华境 S 啊，卖到不到20万的车，奔驰 GLS 一样的车体，这车身这长度啊，陆巡一样那么大个头啊，六座空间老拉风了，16万左右到20万之间，那怎么不能买呢？能买，对吧？你说我去居家就是空间大嘛，遮风挡雨嘛，新能源插电混动嘛，安排上，对吧？没问题的。但是买华境 S 这车呢，尽量不买。如果说你说安师傅很迷信电池，那你就不要买入门级，除了入门级之外都是宁德时代。啊，就不买入门级那个将近16万那款车，您就买这个往上走点的啊，哎，它就是宁德时代电池。你不迷信电池吗？那你就买宁德的，人家有终身质保，怎么不能买？能买，反正预算就那么点钱。你想之前的20万，你买什么车？买荣放，买威兰达 CRV， 紧凑级的油车，对吧？人家这新能源的，全尺寸的，20万怎么了？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华为赋能，那咋不能买这个啊？观点供参考啊。但是您别指望这车，说安师傅这车我希望有很好的隔音效果，你做梦。安师傅我希望这车有这个纳帕啊，或者是有真皮座椅，你做梦。安师傅我希望这车呢有一个很好的音响效果，最好是什么这个宝华韦健的啊，什么这不这个啊，做梦啊，这不可能的，你是吧？你花钱，你的点在哪儿就行了啊？安叔你好，油价跌了，油车比电车还是过瘾一些。他认为啊，一位网友认为，当时没买油车是因为油价高了，现在油价在跌，他觉得还是油车过瘾一些，是吗？这个观点怎么说呢？我觉得油车、电车一定是按需购买的，买油车可以，别买太贵的。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大部分是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买油车就买10万左右的就行了，当然也有部分是在抖音上看我直播的，家里边坐拥几个小目标的，买油车你可以买呀，你买几百万没问题啊，那几百万还得是油车过瘾呢。说油车两头啊，要不就是你买几百万的，要不就买十几万的，这是油车的前提。中间那种什么二三十万、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确实没啥意思了。来感谢叫风格雨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半城烟雨，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感谢石头剪刀布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帝豪名爵五 MG 五、荣威 i 五手动挡的啊，5万左右的啊，哪个小毛病最少？谢谢安师傅。在这三款车里边，如果你要挑一台买的话呢，应该是买帝豪。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还买手动挡的，厉害！

厉害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刚学 C1 驾照，啊，刚拿驾照，啊，学的 C1 嘛，整一台手动挡练个手，啊，买个新车，帝豪。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这车呢，其实除了帝豪之外，你还完全可以看一下这个来自于奇瑞的这个，艾瑞泽5手动挡的，也是这个50000多块钱啊，这车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说这也就是帝豪和艾瑞泽5两款车是你重点考虑的，其他什么荣威啊、名爵的油车啊不考虑。买名爵千万不要买油车，名爵可以买电车可以啊，你不要买台油车啊。另外一个荣威还有电子吗？荣威没有电子了。其实荣威有一款车非常不错啊，荣威有一款车非常不错，但是呢，随着大家的遗忘啊，这车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基本上没有这车了。那款车非常不错，就那个 MX8， 荣威的 MX8 是一个 MPV， 这车真的非常不错，入门级只要19万不到啊。入门级，其实我严格上讲，它的配置啊、驾驶感受啊、车内乘坐的感受啊，比广汽传祺 M8 还到位，可是 MX8 没人买。至于为什么 MX8 没人买呢？这个荣威这个品牌啊，确实我觉得有点着急，这个，怎么地吧啊？所以说荣威不考虑啊。感谢中公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知炫来直播间，你好，张小张，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 C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感谢铁子来直播间，谢谢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换电板和充电板纠结好几天了，帮我拿个主意安师傅，谢谢。换电板和充电板在咱们宜昌问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就是蔚来的品牌，蔚来的或乐道的或萤火虫啊，买萤火虫纠结是买换电还是买这个充电的，或是买乐道纠结买充电还是买换电的，或者买蔚来纠结买充电还是买换电的，这个按个人生活实际走吧。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再回答你的问题，他问题很简单啊，问到你好 taxi 是不是停播了，你有10年没听广播了吧。啊，那段时间应该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这位网友啊，这个10年估计差不多，你可能确实没听广播了，不怪你啊。哎，反正你在这儿问问我也是对的啊，因为对广播比较懂的老主持人啊。好，来，这进广告，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东往西方向， 党前路附近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有一些行驶压力， 如果您赶时间， 请及时更换路线。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 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刚才一位网友问到说换电板和这个充电板啊，换电板和充电板很纠结，我们一句话说明白，如果说你家里充电不方便，而且你们家附近有换电中心，像这种情况您应该是选择换电的。 这种换电比较便利啊，尤其是家附近有换电中心的，像蔚来的换电中心啊，是可以考虑换电的。但是我额外的补一下，现在换电不止蔚来有，包括极狐也在推广换电技术。那极狐的换电技术可能会走的是宁德时代系，因为宁德时代电池生产厂家以后可能会也主推这个换电技术。 但如果是由厂家所主推的换电技术的话，那不只是品牌可以在这里换电，其他只要用了宁德时代的可能都有技术通信啊，在那里换电。所以说换电有根本前提，就是你车经常跑，但是呢你充电又不方便，像这种情况您就比较适合用换电的，比如说网约车的士车，他们就比较适合用换电，因为车就说车人歇车不歇， 这种状态换电非常完美啊。有没有比卡罗拉混动更耐用的车？有，打败卡罗拉的就是卡罗拉，你买 2.0升的卡罗拉， 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你不买混动的，你买纯油的就能打败卡罗拉的混动，就这么简单啊。对， 26款的红旗 H5 2.0T 推荐吧，女孩买。其实女孩买这车不是很推荐， 女孩你哪怕买个 H6 很都适合， 就红旗 H6， H5 怎么能适合女孩开呢？这车不适合，这车不适合女孩开啊。甭跟你说，安师傅，我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女孩，那也不适合这车。别人会认为，哎呦，你开的是你老爸，不是，那夸张点啊，你男朋友的，你老公的车啊，他这车就不是给女孩准备的。这车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26款的卡罗拉 2.0纯油有没有颗粒捕捉器？这个我这边没有相关的素材可以提供给你，但是我能提供给你的是真的没有听说啊，在卖的丰田系啊有颗粒捕捉器堵塞的情况。两种原因导致，第一种技术升级，第二种根本没有啊。所以说想给你的答复就是，这车没有相关的颗粒捕捉器堵塞的投诉啊。 我可喜欢这个脑袋了，是什么？是什么脑袋啊 ？OK， 好了，明天见，拜拜。这是一位赚钱老婆花的网友啊，还跟我说一声啊，这去洗澡去了是吧？明儿见，嗯。 感谢倪成宇同志来直播间，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女孩买什么车更适合呢？女孩啊，买两厢的，买 SUV 这油车啊，可能更适合一点点。安叔，你的意思是混动比燃油车容易坏是吗？电池，那、啊、而且带电池的车呢，它混动里边它会有一些这个技术的互通性啊，电和油的切换，一些电子传感，一些电子继电单元，这东西坏的话很麻烦啊。所以说呢，讲皮实耐造，就是能源补给方式绝对简单的，非常好啊。很喜欢 H5 的外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H5 的外观，你可以买，没有问题。女孩子买车嘛，不就喜欢为主吗？这个没有任何的纠结啊，哎，可以买啊。你既然喜欢 H5 外观的话，有钱难买你喜欢吗？ 1.2T 不推荐。2.0 升的雷凌或2.0 升卡罗拉，其实官方报的数据比 1.2T 还省油，这你受了吗？这那为什么2.0 升雷凌和2.0 升的卡罗拉官方数据比 1.2T 省油？我没有说实战啊，我并没有说实战，我说是官方数据。官方给他解释说用到了混喷，那不是简单缸内直喷啊，缸内直喷加气管喷射，让燃油更充分的燃烧。比如说我给你一滴油，有些缸内直喷可能只用了60%功率，有些气管喷射用了40%功率，有的气管喷射用的是50%-60%功率啊，还30%-40%浪费了。那么缸内直喷加气管喷射二合一混喷，100%功率全烧了，对吧？那所以这省油嘛，人家燃烧更充分是吧？热效率更高啊，动力更强，哎，这就是原因，这是丰田给的解释啊。2.0 的比混动还贵，啥情况？那肯定了，人家这发动机好啊！我刚不讲了吗？雷凌、卡罗拉2.0升的，人家这个是为这车而打造的，重点是混喷。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各位啊，丰田玩发动机那是真优秀，丰田玩纯电动那真是用别人东西。所以说你有兴趣，哪天你拿一台丰田的纯电动的某款车，我不说谁啊，你仔细盘一盘里边，哎呦比亚迪，哎呦比亚迪标，哎别比亚迪啊。丰田张楠先生自己都说，我们丰田不生产新能源啊，我们不玩纯电动。你说这话又说回去了啊，都人家这个丰田张楠先生都说他不推纯电动了，结果你还买个丰田的所谓纯电动，你何苦嘞这个？是吧？你何苦嘞？这个没必要。所以经常有人问安师傅，我想买个 BZ 什么的。我说你别买，你买它干嘛？丰田值得拥有的就是它的纯油，或者它的这样一个油电混合啊。来感谢汉师什么啊啊盛世汉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盛世汉宫，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正在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就好了啊。或简写小写 YCANDA 和中间所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啊！感谢有网友给主播抖音的直播间在点赞，谢谢你们，谢谢。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计划换台大车啊，换台大七座，主要是用于通勤和假期出游。我看了一圈大七座，剩下了汉兰达、锐界 L、途昂 Pro 三台车，预算30万以内吧，日常市区为主，偶尔满员，哪款车更好？汉兰达是大七座儿，你是不是被销售给忽悠了？这个啊，你去看汉兰达，别人说啊，我们这是大七座 SUV， 空间绝对大啊，大七座，我谢谢他啊。汉兰达这车七座真谈不上大七座，铁子啊，哎。那么这里边呢，你看的是锐界 L， 你可以说是大七座啊。另外途昂 Pro 可以，它也是可以大七座的，唯有这个汉兰达不能叫大七座，应付一下可以的啊。那这几款车对于你的用车生活谁更适合呢？我觉得你是偶尔满员，其实说回来了还是汉兰达，因为你是偶尔满员嘛，对吧？而且你正常是以日常通勤为主，假期出游为辅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汉兰达更适合你。 了，就这么简单啊，铁子。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

你好，请问一下啊，有博主说大众的 ID3 没有热泵空调，真不能买是吗？大众 ID3， 我先解释一下热泵空调是干什么的啊，先给你解释一下，热泵空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里边那个空调啊，对，冬天制热啊，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明显会比这个没有热泵空调的这个车呢要省电一点点。哎，按理来讲，其实制热比制冷啊更费电，您知道吗？哎，综上所述吧，没有热泵空调，它会牺牲你的续航里程，这部分是实话啊。那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人。如果说这位朋友，你问关乎的是热泵空调的话呢，您是北方的，这车你还真的别买。如果说你是类似于我们湖北宜昌的长江边上的，或是你再偏南一点，你是湖南的、江西的啊，或往那边走一点，广西、广东的，这个热泵空调无所谓了，真的。包括你是河南的、中原地区的，我觉得热泵空调也可以简单为无所谓，也包括你是山东的也可以无所谓。那如果说你到了黑吉辽啊，你说没有热泵空调，这确实受不了，这个帖子啊，确实没有热泵空调，实话实说啊。丰田混动不是很成熟吗？容易坏吗？不容易坏啊，是很成熟，是不容易坏。但是你问的是想打败它的混动的，那就是自己的自然吸气。关于丰田混动和丰田自然吸气该怎么选择呢？按生活实际走，但凡是10000左右的，你就买丰田自然吸气的。你能上到20000多的，你再考虑，或者10000大几、20000左右的，您再考虑丰田的混动技术，就这么简单啊。感谢 SCOUT， 你好，欢迎关注主播，是一位来自于贵州贵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感谢你关注我啊。希望外地网友关注我之后，下播之后别取关。我发现现在每天直播好多人关注啊，一下播第二天一盘算，哦，就几个人关注我了，其他都取关了。为什么关注又取关呢？是因为想让我回答问题。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0: 7月15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1: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 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跑前跑后，
4: 把东西给我，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 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重播。 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Y小写C小写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把问题扔在直播间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我马上回复各位。刚才一位网友是给女儿买车啊，刚毕业，然后呢10万左右轿车 SUV， 我刚简单推荐了一下，像买轿车的话呢，买油车，我还是建议买油车。 因为女孩子刚拿驾照，对驾驶车感这部分还不是拿捏的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说呢，买油车是非常适合的。买油车的话，油门它没有电车那么冲一冲的，而且不容易导致误操作啊。还有就是呢，没有太多的可让它分心驾驶的一些什么，分心驾驶大屏什么的，在车里边什么看电影、聊天什么没有，让他很好去找车感。 等车感好了，包括你女儿大了以后啊，结婚呐什么的啊，再去买新能源的可以的。就算以后结婚了，这车油车怎么处理呢？可以给你开，或是卖了都还是能卖出去的，给你开也还能再开多少多少年的。所以人生第一台车，小女孩子油车很适合啊，我的观点跟她说了也是啊。宜昌的华云 EPS，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但是有些东西呢，想的是很美满，结果呢，现实很骨感。怎么讲呢？ 这女孩子啊，就听姐妹讲说，那肯定是买新能源呐。你看你爸给你挑几台车，好丑哎。那姐妹闺蜜一说，那女儿绝对要买新能源，就跟你讲。基本上情况就是啊，就是想法很丰满，现实确实很骨感啊。最终拿主意的还得是你姑娘啊。

多听姑娘的吧，对吧？问到奥迪 A5L 这车能买吗？您问的是上汽的还是一汽的？您说一下好吗？感谢什么什么生啊，非常生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什么狗什么生啊，你好。上汽奥迪 A5L 的卖点是车的溜背，是车的无边框啊，是这车的这个造型，它比一汽奥迪呢更符合就一汽奥迪 A5L 可能有一部分的年龄偏长一点的啊，可能是90后，对，90后已经偏长了，是。那么奥迪一上汽奥迪 A5L 呢，对于00后有极具吸引力，想买油车的宝子们啊，对。所以说呢，看购买人群吧，颜值这块上汽奥迪确实比一汽奥迪好看，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买一汽奥迪 A5L。对对，这是我的选择啊，我不知道最终给你的你是怎么来想的。另外对你来讲，你现在纠结的是什么？是版本太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你这是你在纠结这事儿是吧？我来这么跟你说吧啊，那对于奥迪 A5L 来讲呢，就说我们这么说吧啊，奥迪 A5L Sportback 啊，这么说是比较好的啊。那它的购买的人群呢，更多人买的版本是入门级的换新版，啊，入门级的换新版是买的人群更多的，叫豪华 2.0T 豪华型入门的这个版本是关注度和买的版本最多的。你实在不知道怎么买，你跟大家一样买这个版本就对了。油车你讲智驾这就不对了啊。现在正在开马六，想换上汽的可以的，没问题。买油车不要谈什么智驾，油车谈不上什么智驾系统，铁子。来，安守你好，请问一下，2017年、2018年的E200轿跑行情大概在多少？我的天哪，快10年车龄了，基本是2.5折价吧？这，你自己算一下。而且用现在奔驰 E 级的价格去评价这车，现在奔驰 E 级都卖不到40了，30多，铁子啊。那我们就按好算，就按40算吧。你想一想，就卖多少钱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两折价什么的，这个哎，两折都，而且没人敢收，就是有价无市，你知道吗？就算你说，哎呀，我给你报价报很高，结果你要真要卖的时候，我会说啊，你这是这样吧，你车我就不收了，我给你寄售，你放我这儿卖，卖出去的话钱你全得，或者你感情好，你给我点包个红包，你给我1000块钱也可以，我帮你跑前跑后端茶倒水。你给个1000块钱红包给我，我帮你宣传，帮你卖，但是让我花钱收，我不收。现在老款的奔驰、宝马、奥迪，对于很多二手车经销商来讲呢，看着膈应，你知道吧？那以前欢迎热烈欢迎，现在看着膈应。为什么膈应？卖不出去赚亏本儿啊！所以说，老车、老奔驰、老宝马、老奥迪，铁子们，听咱们节目啊，我听我劝，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预算25个有啥推荐的纯油车？预算25万，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纯油？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这边方便给你推荐一下啊。对，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轿车25万左右的推荐哪一个纯油的？首先考虑的是谁呢？你如果对动力有极强要求的啊，这25万左右的啊，您关注下混动版的。我们只讲车啊，不讲别的，就是蒙迪欧的这个运动啊，蒙迪欧运动这车，您是重点考虑的啊。他说：“安师，我不要这个，我要后轮驱动。”哦，凯迪拉克啊，最好是轿跑是吧？那你就去，凯迪拉克这车虽然说也不叫轿跑，但它也确实它长得也挺轿跑。凯拉克 CT5 啊，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还有就是，据我之前了解，好像宝马三系往上顶一顶，你也能够得到啊。宝马三系往上顶一顶也能够得到啊。这个往上顶多少，看你是你的地域是哪里的，省会的还是什么什么哪里的啊？往上顶一顶，奥迪就宝马三系能够到。1年7000公里。皓影豪华和探岳 2.0 怎么选择呢？皓影，宜昌的，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宝马三系就不考虑了啊。凯拉克 CT5 重点考虑一下。倦客宝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点赞。

0: 咱们正在抖音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宜昌本地听众或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安师傅说车。对，只有这样的话呢，以后有类似车问题想聊，跟宜昌本地主播聊的话，能找到我，那就这么简单啊。晚上好，你好，欢迎你来。晚上好，长安的 A06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买是肯定可以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首先一下，我不知道你买这车的这个要求什么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要这车呢是什么呢？我要求这车有一个非常好的操控，要求这车有非常牛的智驾啊，这个您就算了，你就不考虑了，这可能不太适合你。但是安师傅，我希望这车呢有一个很好的售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有一个很高的性价比， A06 完全可以考虑啊。另外一个你说，安师傅，那我希望这车呢，跑什么别说跑什么了，这配件什么的，这个能，而且终身质保也能满足。但是你买 A06 之后，千万不要把这车当成高端品牌去炫耀，千万不要把这车开得很快很突然刹车甩尾什么的，千万不要这样做啊。这车不是那么做的，起源 A06 就是为居家而生的啊，就是为你的这个讲空间、讲省油啊，为这个考虑的。十万级就是它，考一考可以考虑啊，铁子。我朋友想换电车，买中档的哪款好？您这里所讲中档是什么概念？什么价位？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派007怎么样的推荐吗？1派007本来是很推荐的。但是现在呢，你看那个银河 TT 来搅局来了啊，对吧？这个银河 TT 你不等等啊？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说不了什么了。那银河 TT 怎么就不好看了呢？是，它是没有这个液态冷却，是吧？不需要，人 CTB 车身一体化，人车身散热好，不需要。重点是宜昌啊，宜昌的话，其实宜昌用车，这个液态冷却这事儿啊，这个我觉得还好啊，你不至于说很夸张啊，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E7啥时候能降价呀？想18万买高配的，等哪一天呢？E7呢，一个月只卖了几百台的时候，它就会降价了。你就希望他，哎呀，卖得不好，一个月全国销量就几百台，他肯定会降价。问到落地16万以内的 SUV 混动的推荐一下，您指的混动是什么混动？插电混动还是油电混动？铁子啊，感谢，我退休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是到我这来炫耀一下是吧？我退休了哟，欢迎你来直播间啊，你好，欢迎你来。继续问到你们所想过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如果是16万以内的话，您如果是公里数不大的话，尽量买油电混合。油电混合的混动16万左右的，现在你完全可以考虑到的是什么呢？丰田系的，像威兰达啊，是这种车的话啊，就是你锐放啊，是你要的16万以内可以落地的啊，混动的，对。那说安生，那我要16万以内要插电混动的，好，比亚迪系列，比亚迪的宋 Plus、宋 Pro， 来，未来 ES9 可以盘吗？可以盘。未来的车的特点有两个，换电，还有就是你不买换电的话，你也划不来，它电池续航不够远。就经常有人跟主播安达探讨一个问题，说未来为什么它续航就没有那么理想呢？跟各位说一个大实话啊，一台车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 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人间五月天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的纯电版真实续航能到多少？谢谢安师傅。马自达 EZ60 这车，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因为长安跟宁德时代有关系啊，时代长安嘛，所以说它的电池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宁德时代系的电池。那么 EZ60 这车，你不得不说卖的真不好，电池也是宁德的，技术也是长安的，底盘是马自达的，都挺好的啊，颜值也很高。颜值这波真的，我觉得它长得真漂亮，车身结构车身的油漆啊，颜值看着真漂亮，这怎么就卖不好呢？这有人问他说，安师傅，那这个丰田类的纯电和这个马自达纯电，你买谁？一定是买马自达呀，偏这个合资系偏日系，买纯电一定是马自达的，一定是马自达，铁子们啊，就很遗憾啊，马达卖的不好，那不要买增程的马达啊，买这个谁，就买纯电的马达 EZ60 没问题的，可以买。

啊，不好意思各位啊，这咽炎犯了，这咽炎犯的话很难受的啊，没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6款的元 Plus 极狐 T5 买哪个比较好一点？谢谢安师傅啊。我这么回复你吧，如果你买这车呢，主要是为了电池续航达成，为了这车所谓的底盘悬架啊，为了从这几个点的话，一定是买极狐 T5。讲空间，讲性价比，一定是极狐 T5。极狐 T5 和元 Plus 两款车啊，就是你预算可能有限，也就是在11-12万左右。那元 Plus 最大亮点就在于它这车的售后体系质保保值。但如果你讲什么这车的什么悬架呀啊，讲这个你确实讲不了多少出来啊。所以说基本上想跟你讲的是保值啊，续航，电池好续航长嘛啊，和电池稳定啊，那一定是买谁，买元 Plus 老款新款的26款的元 Plus 啊，十万，而且十万级卖的好的也是元 Plus， 是十万级的啊。那极狐 T5 呢也是有优点的啊，极狐 T5 这个车的最大亮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底悬也是做得非常优秀的，而且在尤其在北方，极狐这车呢续航达成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保值率这部分啊，确实还有网点这部分确实很上头啊，所以看您是怎么想这事儿。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是闭眼冲元 Plus 帖子。安师傅，有点咳嗽，有点严重。是的，我们这是咽炎，是这样的啊。咽炎的话，当咽炎突然来的时候，一分钟基本说不了话的。然后那事儿过去以后呢，就跟没事人是一样的，活蹦乱跳的。这会儿我现在已经好了啊，这会儿经过了一分钟的折腾，这会儿完全好了。那咽炎是怎么导致的呢？有两种情况，有人说咽炎是抽烟啊，不是那个烟字儿，不是抽烟的烟字儿啊，是咽喉的咽。话说多的人一般啊，老师啊，啊，或是经常做这个营销的啊，主持人呢、啊，就容易得咽炎。哎，对，好的啊，谢谢。就是在家附近跑一跑啊，几乎空间大点，如果家里附近跑一跑的话，那你还是买比亚迪吧，元 Plus 啊。做你们主持人播音员都有是吗？基本上都可能会有啊，基本上都有咽炎，是这样的。感谢123来直播间 EMO 来直播间。其实我们主持人咽炎啊发作的时候最怕什么时候呢？最怕是主持现场直播的晚会类啊，一些什么政府类的活动，那咽炎犯了见鬼喽。所以说作为主持人怎么预防呢？咽炎有个预防前提，就你在正式开说之前，正式开播之前，正式开主持之前，小水啊先润着，水啊在嘴巴里边先润着，把嗓子润着啊，哎，你这样的话你咽炎就不容易犯了啊。就水别离嘴啊，没事就那举一杯，你不要大口喝，是喝一口抿一抿，在咽喉这润一润，然后咽下去，就基本上就正常这么做，咽炎就不会犯。就怕你一天没怎么喝水啊，忙了一天，晚上化个妆要去主持了，好，我跟你说半道你要犯咽炎的。感谢召唤联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所以说我是属于咽炎老炮啊，老咽炎了已经是，有发言权跟你分享啊。这最后一位朋友问题啊，马上这个问题之后咱们就要跟各位分享好产品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翼的 C5 1.6T 的21款的加95的油好还是加92的油？厂家建议加92级以上的是吧？你如果这车呢希望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我觉得还烧95的更好，但是实际上92油也是没有问题的，厂家给的建议是92级以上，你烧92没有问题，但是你可千万不要怼89的油啊，95可以的，我还那观点吧，只要是涡轮增压最好烧95的油。好，时间关系，今天咱们的互动环节就到这儿了，跟各位在最后分享个好产品，进入咱们主播分享甄选产品分享时间。这个产品呢是马祖龙的套盒。马祖龙是干什么的？之前我也很纠结啊，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色彩斑斓的产品啊，那是马卡龙是吧？后来才听啊，马祖龙是香水啊、哦，我后来哦，马祖龙香水，好好来，重点来了啊！马祖龙香水在咱们这儿啊，它是2:1，3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加上9毫升的便携小样，2:1，俩人一块儿，总共价格给你放一块188，2:1啊，就是有一个90毫升的便携小样，加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和30毫升大容量啊，马祖龙，188。
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些价是拿不下的啊。正品正规马卡龙，不是马祖龙啊，是对吧？是马祖龙。

的祖啊，马是王马，马龙是玲珑的龙啊，这个祖马龙，找到这款产品188来直接在线购买啊。对，就这么简单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主持人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一首老歌啊，是张信哲和庾澄庆来的啊，爱转动，这歌我挺有意思，没听过像是。我是主持人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

0: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是否经历过分手之后自我疗愈的艰难阶段呢？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哪怕是万物复苏的春天，哪怕是艳阳高照的夏天，心里也感受不到任何的生气，有的只是无尽的寒冷和悲伤。快乐不能够假装，思念也是无法隐瞒的。那些爱过的痕迹不会因为分手就凭空消失。今天节目的开场要和你分享一首伤感又有一些治愈的《离开爱的日子》，来自于侯湘婷的一首老歌，由姚谦作词，小柯作曲。这首小众的宝藏歌曲让我们明白爱情残酷的真相，但是这首歌曲不是一首简单的失恋歌曲，它更像是青春写给成长的温柔情书。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在歌曲里面看到曾经的自己，虽然还是会有一些伤感，有一些迷茫，虽然疗愈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心底还是抱有着一丝希望，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歌手这个节目走到第十年，那些曾经夺魁的歌王们如今怎么样了呢？有粉丝吐槽说，这么多年歌手终于熬成了小咖秀吗？到底是大咖还是小咖？大家之所以如此毒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档节目最巅峰、最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面对满屏的嘲讽，我们不妨暂时停下来，去看看那些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

0: 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笑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
2: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如果说要在历届歌王里面选出一个最让人痛心的名字，那一定是第四季的歌王李玟。

在别人站桩飙高音的时候，她是极少数能够把 live 变成秀的国际天后。当她穿着性感战袍在台上以一首 Nobody 大跳电臀舞，尤其当她最后在歌手总决赛唱起月光爱人时，所有人都知道歌王是稳了。可惜这竟然成了李玟事业上最后的高光。记得当时在热搜上看到李玟离世的消息时，连一向冷静的人也愣了几秒，因为太突然了。她永远顶着那么灿烂的笑容，哪怕是彩排到嗓子发炎失声，腿伤严重复发，只要一站上舞台，她就能够爆发出极强的生命力。离开舞台之后，这位永远在教别人坚强，永远在散发热量的天后，却在抑郁症和病痛的折磨下离开了我们。舞台上的金光闪闪和现实里的血肉模糊，在李玟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带走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华语唱跳天后最后的尊严。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歌王都怎样了。最水土不服的歌王 Jessie J， 作为歌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外籍歌王， Jessie J 上歌手节目根本不叫比赛。说起来他和李玟还有一段缘分，最早他是看李玟翻唱自己的 Price Tag 才知道有这个节目的。后来总决赛 Jessie J 的帮唱嘉宾就是李玟，两人合唱 Bam Bam 再次造就了神级舞台。可惜这位外籍歌王在夺冠之后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他没有因此接到铺天盖地的代言，也没有成为各大晚会的常客。 Jessie J 像是短暂的来到内娱军训了一番，拿了个奖杯，然后就查无此人了。更让人唏嘘的是，后来看到他被确诊患癌，已经接受手术，在家休养。两个因为歌手而结缘的歌王，如今却阴阳两隔。好在他们曾经留下过如此精彩的舞台，足以让我们怀念许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6: 导航开始了。
1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在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曾经夺魁的歌王们，如今都怎样了？最国家队的歌王，在歌手的名册里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早已经在华语乐坛封神，来到这个舞台更像是退场前的最后告白。比如刘欢，其实到了他这个级别，他争歌王反而是冒着晚节不保的风险来的。他来到歌手很明显是为了给年轻的徒弟们铺路，而最让人破防的是决赛夜，他利用技术手段将姚贝娜生前的原声带入到自己的演唱中，完成了一段动人的生死合唱，实现了姚贝娜生前想要登上这个舞台的愿望。姚贝娜和刘欢两个人不是师徒，却胜似师徒。刘欢对他寄予厚望，即使在他身患重病时仍然坚持要他演唱《甄嬛传》的主题曲。在他离世后的第1547天，刘欢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帮他圆了梦。如今的刘欢早就厌倦了娱乐圈的这些是是非非，拿完歌王之后，他回到大学校园去教书，不再过问红尘事。好在歌手这个节目替我们留下了那些封神的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歌王如今都怎样了呢？接下来这位是最颠覆的歌王林忆莲。聊到歌手之前，大众对于林忆莲的印象多半还停留在那个唱着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的哀怨情歌天后。大家以为她是来赚一波情怀快钱的，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林忆莲证明了自己为何是天后。她拒绝了安全的口水歌，选择了极度小众难度极高的前卫单曲《柿子》，用极具撕裂感的怒音震撼了全场。而一首《蓝莲花》更是唱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全曲高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林忆莲当年歌手的每一个舞台都值得一听。她不仅没有消耗情怀，反而完成了口碑的全面进化，让所有人看到了一个永远在更新自己的时代天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那些在歌手节目里那些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如今都怎样了？最大姐大的歌王非韩红莫属了。韩红老师哪怕是靠着青藏高原或者天路站桩输出，也能够轻松拿捏比赛。但是他在歌手最打动人的，恰恰是放下了大腕的架子，玩了命的认真。他背起木吉他，安安静静地弹唱了一首《橄榄树》。

唱好《莫尼山》，他把马头琴和整个内蒙古合唱团搬上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会因为名次落后而着急，会为了一段编曲跟乐队死磕。他向大众展示了一个老将对音乐最纯粹的胜负欲。拿完奖杯之后，他彻底回归了公益事业，再也不上这一类竞技音综。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在所有歌手节目当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无冕之王，那就是腾格尔。他的转变刚好也代表了歌手的无奈。当年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一首《天堂》开嗓，直接把在场的流行歌手碾压成了碎渣，一战封神。按理说，上了歌手这种顶级音综，他应该能够稳坐华语乐坛泰斗的位置，但是歌手的镀金此时开始慢慢的失效了。离开歌手之后，为了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保持热度，腾格尔不得不极其魔幻的化身为整活大爷。他去翻唱《隐形的翅膀》，翻唱《卡路里》，甚至一些二次元神曲。很多人以为腾格尔是在搞笑，但其实这也是歌手的无奈。

来成功续命。可是直播这个玩法也已经走了几年，歌手又被逼到了必须想新招的绝境。而2016年被全网锐评的小咖秀，正是歌手想破圈的最后努力。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已是不易，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有的离开了人世，有的退隐山林，有的不得不向算法、向流量低了头。无论怎样，在全网都在修音、都在假唱的塑料时代，歌手依然死死地咬住了一条底线，那就是全开麦、真唱直播。网友们嘲笑歌手的阵容寒酸，其实我们只是在缅怀那个再也回不去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老王头一贯温厚少言，很少有发火生气的时候，像眼下火冒三丈的样子确实还属少见。孙有壮被吓住了，结结巴巴解释着说：俺就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呢，老革命千万别生气，俺说了能算吗？还不得营长教导员定吗？他敢！老王头又把烟袋锅子在雪地上猛劲儿磕了一下。他这个他显然指的是吴铁锤欧阳云逸了。欧阳云逸擦拭着眼镜一言不发，吴铁锤则狠狠瞪了孙有壮一眼。这个孙二愣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也说不到个点子上。明明是讨论杀朝鲜牛的问题，偏偏打上了大青花的主意，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吗？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前卫营乃至团师人人皆知，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还不等于是要了老王头的命吗？吴铁锤心想，自找难看还在其次，关键是岔开了杀不杀牛的话题，下面怎么说呢？老王头统帅着他的骡马们在鸭绿江边轰轰烈烈撒尿做了标记之后，一路跋涉在通往长津湖战区的冰雪道路上，途中遭遇敌机扫射，打掉了几匹，其余皆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东白山的时候损失殆尽。山高岭险，道路结冰，上山的时候人扛肩扛，总算把一匹匹骡马弄上了山。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骡马的腿不能打弯，都在溜滑溜滑的山路上劈了腿，翻了身，一匹匹摔死在深深的山沟里。老王头把大衣和薄棉被铺在冰路上，让他的大青花踩着被子大衣走，走两步扑一扑，走两步扑一扑。因为受到了这一特殊的礼遇，大青花才得以安然无恙，才来到这个长津湖畔。曹连长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打牙祭该打，一会儿说朝鲜牛不能杀，一会儿说朝鲜牛放在那里其实作用并不大，一会儿又说打不打牙祭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困难嘛，大家都能理解，重要的是打美国鬼子，打了美国鬼子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了，还在乎几头牛？欧阳云逸把擦拭好的眼镜重新戴上，一字一句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我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鲜老乡的耕牛属不属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属于，所以不仅不能杀他们，还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军，而不是来祸害朝鲜人民的。我们不是国民党，也不是还乡团， 吴铁锤却不以为然。老欧，你扯远了，打牙祭怎么打到国民党还乡团那里去了？你要不同意杀牛也行，你倒给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牙祭打了。欧阳云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了？吴铁锤大手一摊，吴一六有道理，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杀牛。我不同意。欧阳云逸站了起来，吴铁锤一脸的无奈。你看看老，杀又杀不得，吃又没得吃，战士们都在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吗？拿什么去打下街雨里的飞机场？实在不行就饿着，缴获了战利品再补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儿，说什么不能干。我是营长，我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我要对政策纪律负责。打美国鬼子重要还是几头破牛重要？吴铁锤牛劲儿上来了。都重要，缺了哪个也不行。欧阳云逸同样执拗。吴铁锤有些气急败坏，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有什么问题我顶着，不会让你担什么责。你，欧阳云逸被噎住了，脸庞涨得通红。他知道吴铁锤犯了牛脾气，只要他一犯性子，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吴铁锤对吴一六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全营筹到的几头牛和土豆集中起来，一块杀一块煮，天黑以前弄好，弄不好我揍你个凶。吴一六听完吴铁锤的命令，又看看欧阳云逸的脸色，六神无主。吴铁锤火了，上去就是一脚。吴一六挨了吴铁锤极有质量的一脚，不敢怠慢，一溜小跑着安排去了。欧阳云逸与吴铁锤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尽管过去的那些日子他们俩也有过争执，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这样两人都怒气冲冲的大声争吵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吴铁锤有吴铁锤的道理，欧阳云逸有欧阳云逸的道理。吴铁锤一心想着打仗，欧阳云逸要考虑着政策纪律，各有各的理。实在是这个地方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了，如果有东西打牙祭，哪怕有东西能填饱肚子，这两个在战场上一起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亲密搭档绝对不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欧阳云逸又擦了擦眼镜，对吴铁锤说，你要杀就杀吧，我保留意见，而且我要给上级反映。吴铁锤说，反映吧，你是教导员，有这个权利，决定我做的，是杀是剐我顶着，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多大点事情。欧阳云逸摇摇头，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后果可想而知。情况反映到团部，团政委张之白感到情况很严重，问师参谋长兼团长的范叔宝怎么办。范叔宝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又把情况反映到了师部。师长黄天柱一巴掌拍在木板桌子上，对政委向修远说，怎么样，这个铁锤子又给我捅娄子了吧？上次袭击美国人的搜索队说是什么遭遇战，让他打马虎眼蒙过去了，现在连老百姓的耕牛都敢杀，再不修理修理他，还指不定会闹点什么乱子呢，必须严肃处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向修远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宰杀群众的耕牛，即使在国内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因宰杀老百姓耕牛被执行枪决的人，过去也不鲜见。何况眼下还是在朝鲜。可是，要怎么处理这个吴铁锤呢？撸了他。黄天柱皱着眉头说。向修远很认真地看了看他。你舍得？临阵换将，兵家大忌。黄天柱挠着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你看怎么办？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给他个处分吧，以儆效尤。一个处分太轻，这小子根本不会当回事儿。黄天柱杀鸡害猴之心非常坚决。你的意见呢？向修远问他。黄天柱一抹脸，党内处分，行政降职，降成副营长。向修远说，当副营长他就指挥不了前卫营了。这个好办呢，黄天柱说，副营长带营长职务，还是前卫营的头，想撂挑子不干没那么便宜。向修远笑了，分明是你撸了人家嘛，怎么成了吴铁锤撂挑子不干了？关键是此风不可长。他支持黄天柱，我们是来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的，美国鬼子还没打着，倒把朝鲜老乡耕牛杀了吃了，怎么对得住人家？此风当杀。两人还商量了对于欧阳云逸的处理意见。欧阳云逸反映了情况，也自请处分。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能够制止住。身为营教导员，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欧阳云逸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新四军部队的老作风都这样。他说向上级反映就会反映，自请处分也是发自内心的。什么事情都在当面，从不掖着藏着。师部的处分决定，当天下午就以电话通报的方式传达到各团营。这时候，师团营之间还有电话联系。吴铁锤、欧阳云逸都是党内警告。吴铁锤比欧阳云逸还多了一条，撤销营长职务，降为副营长，但是继续履行营长的职责。吴铁锤觉得 他有点对不住人家欧阳允义。本来是他自己单枪匹马的行为，却捎带着让他背了个处分。处分就处分吧，一个处分背着，两个处分扛着，再来一个处分用脑袋顶着，反正不能叫部队打不了这个战前牙祭就去跟美国佬刺刀见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此有详尽的记载。我部进入朝鲜后，在连续八天的急行军中，经常雪地露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各部队遵照党的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严格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普遍重视了解和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做到了态度和蔼、进门脱鞋、学习顶水等等。投入战斗前，部队生活异形艰苦，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开始萌露。特别是在战斗中宰杀耕牛达近千头之多，影响到战区群众的农业生产，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拨了大批粮食物资，派专人至战区进行了调查清理、道歉赔偿等善后工作。多年以后，向修远回忆起吴铁锤在长津湖畔杀牛的事情，还是长吁短叹。情况紧急，环境又是那样的残酷与恶劣，在那种极端条件下，除了杀牛似乎也别无他法。部队总不能空着肚子上火线。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无论多么残酷恶劣的环境，都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政策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没有了政策纪律，军队岂不是一盘散沙，与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向修远想，这就是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在他看来，所谓的命就是历史，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一抹残阳钻出了厚重而低垂的云层，悬挂在西天之上。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崇山峻岭一片昏暗，山上的树木都在摇晃着，一团一团的雪花开始从阴沉沉的天空上飘落下来。吴铁锤、欧阳云逸把部队集合在山脚下，除了途中因病因冻死亡和冻伤掉队的以外，过江时800人的前卫营还剩下了600多人。营面两棵松柏，中间横卧一杆，杆子上吊挂着吴铁锤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在锣的下方摆放着十几个箩筐麻袋，分别装着煮熟的土豆和牛肉。残阳的暗淡余晖投放到吊挂着的铜锣上面，折射出一抹冷冷的寒光，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浮动着锣面，锣随风而动，铮铮有声。欧阳云逸首先讲话，宣布了师党委关于给他和吴铁锤同志处分的通知，讲了战斗的意义与要求，讲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和到这里以后干什么怎么干，总之也算是个简短的战前动员吧。最后特别强调，为了几头牛，营长吴铁锤同志受了处分，但是吴铁锤同志是为了战斗，是为了全局，吴铁锤同志还是营长，还领导全营，都要严格执行吴铁锤同志的命令，服从他的指挥。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亲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

0: 五九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爱人，多么美好的词汇。爱人不是喜欢，也不是寻欢作乐的伴，而是口吻平常，河畔未曾驶远的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要聊到的这支乐队呢，2013年他们成立于北京，而且呢他们一直在尝试新的元素。2014年我们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看到他们，后来呢他们有很多的巡演，有很多 live house 的演出。2020年在央视直播的唱过夏天演唱会当中有他们，后来呢在开心麻花的新剧燃烧当中也引用了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且张成那一首人气很旺的你是年少的欢喜就是他们来创作的。是的，他们就是对角巷乐队，为我们送上把你的手给我。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久违的曲海翘的歌声，这首歌名叫做重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不，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0: love you。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男生名叫做许君，我特意去听了一下他的专辑《美梦公司》，你知道吗？许君发生了很多变化，他把酒戒了，剪短了长发，并且坚持健身。健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判若两人了，已经比以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多到身旁的朋友甚至以为他去开了个眼角，其实他只不过是瘦了而已。他的生活态度跟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可能有点接近啊，在认清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接下来听到由许君作词作曲的作品，歌名叫做《问题》。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美秀集团。这个名字乍一听很怪，但是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宝藏魅力。

这是一支来自于宝岛台湾嘉义的乐团，除了主唱之外，吉他手修齐、键盘手冠佑、鼓手钟齐、贝斯手廷文正式成团在2016年。他们整体的概念呢，用自制乐器作为核心，把实验的声响融入了乐队编制，多种曲风都会有混搭的一个状态。他们想做的是最标新立异的实验音乐。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曲，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跟你熟悉的另外一首歌非常的像，歌名还是会寂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

0: 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正在听歌的你们，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方大同的生活状态。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不是方大同的作品，但是这首歌里面有满满方大同的印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大同的公司签下了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女歌手王诗安，而且这一首 Hello I Said 之前还曾经有人猜过王诗安是不是方大同的女朋友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抒情 R&B 作品，来自于王诗安的 Hello I Said。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幺。

0: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听上去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纯粹的校园民谣，更多的是新民谣风格。听到黄玠作词作曲的歌，歌名《25岁》。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蔡健雅，应该你也会想到她那些经典的情歌，就好像恋人在你的耳边絮语一样的那种情歌，非常的温柔。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不仅仅她的演唱，而且呢音乐录影带当中凤小岳出演了男主角，用演技征服了全场。接下来马上听到由葛大为来帮她写词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 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6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7: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
6: 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图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6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8: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6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 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再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

0: 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让是设也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 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 所以
0: 这
1: 这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一
0: 对
1: 样，
0: 对，
1: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
0: 对，
1: 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
0: 对
1: 种。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对，
0: 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点好处，他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他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 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
0: 是
1: 上
0: 的，是
1: 清
0: 的。
1: 楚地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气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挺用心的。
0: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效果，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

0: 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
0: 就
1: 他
0: 不
1: 们
0: 够
1: 又设
0: 全
1: 计，
0: 面，光光是冰雪的话。
1: 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野孙对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这
0: 所
1: 是
0: 以
1: 比
0: 就是
1: 较有
0: 故
1: 意思。
0: 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

0: 在淘宝上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 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 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1059主播甄选男童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 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 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0: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 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近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 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 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11: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啊，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啊，有细节啊，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实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10: 。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12: 是的，
10: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11: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10: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11: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 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0: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12: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相继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5: 刷会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嗯，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0: 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今天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七月以来，宜昌北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和沪南高铁的交汇枢纽，宜昌北站今年七月迎来投用后首个暑运大考，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旅客量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多方面的因素驱动了客流增长，铁路运力持续释放是首要的支撑。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往返西安、1趟往返青岛的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其中，始发至西安的图定列车分别安排在上午和下午的黄金时段，新线路不再绕行武汉、郑州，运行的里程缩短约600公里，出行时间压缩约3个小时。目前车站每天开行图定列车102趟，节假日期间加开10趟高峰线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等省内的客流出行。宜昌北站客运值班员王璐说，

车站持续开行69分钟至汉口的标杆列车，还可以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全国的主要城市。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从5月15号开始，非宜昌户籍旅客凭身份证和北站到站的票根，可以享受全市21家景区、2家民宿的专属优惠，高铁票秒变入场券。新的线路将长江三峡、襄阳古隆中、十堰武当山、西安兵马俑等优质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打通了鄂西至关中文旅走廊。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科的负责人张小萌分析，暑假的旅游出行需求迎来高峰，三峡避暑游、峡江游玩等本地的文旅引流，双向客流同步走高进一步，提高了车站的整体到发量。7月11号午后到12号，我市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雨。那各县市区的党政主官坐镇本级防止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镇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在岗，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隐患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客串迎战咸宁外星人队，比赛地点位于咸宁市的重阳县文体中心，首播门票于7月12号19点开售，一起去咸宁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因新源路封闭施工，为了保障沿线市民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11号开始临时调整 B215路、555路的运行走向。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旅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上举行。会上，宜台两地的文旅企业代表进行了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文旅项目合作开展了洽谈对接。7月11号晚上，刘老根喜剧会全国巡演宜昌站在宜昌剧院上演，宋晓峰、田娃、张小健等喜剧演员轮番登台，现场笑声不断。据了解，湖北三峡演艺集团近期还将陆续推出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等多元剧目，为本地的文化市场注入新鲜能量。近日，秭归县两河口镇二甲村茶园水库大坝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总投资1.05亿，设计总库容56万立方米，最大坝高59.2米，以防洪灌溉供水为主，兼顾生态补水，预计2026年10月可以实现下闸蓄水。7月12号，湖北省教育厅发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单设志愿录取院校投档分数线，含综合评价院校录取最低综合分。7月12号，第56届国际物理奥赛闭幕，中国代表队5人全员夺金，其中华中师大一附中同班同学杨成汉、宁元成双双登顶，该校5大学科国际奥赛的金牌总数由此达到40枚，位居全国中学的首位。北京时间7月13号 ,WTA 250雅典站正赛将正式挥拍。替补参赛的郑钦文临阵换帅，西班牙的名将纳瓦罗火线加盟团队。纳瓦罗曾执教法网的冠军费德罗和美网的冠军佩内塔。
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

亿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防范。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那铁路部门计划7月12号的14点开始，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台高铁，还有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7月12号16点开始，对途经杭长高铁等铁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信息中心12号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呢分享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要为大家讲一个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的故事。50载坚守，让中国锂电池领跑世界。稍后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故事。

0: 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当前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是一年保持全球第一，构筑起强大的产业技术基础。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位老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坚守。他带领团队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陈立权院士，目前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立权的故事。
1: 中国科学院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86岁的陈立权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2: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3: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货量最大、保护能力最强。
4: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1: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权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2: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是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6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1: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陈立权出访德国前听从组织安排，10年里承担过多种研究任务，这一次是陈立权主动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他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申请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复，陈立权也开始了在锂电池领域长达50年的扎根。
2: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3个5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83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不发肉票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也得用处，那还得用上，得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

0: 灸，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刹车一下雨，那个雨就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业所的首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1: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2: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面啊，现在在我旁边就是我们国家的最早的一批锂电池。那么最右边的这一块就是陈立权团队在1988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中国第一块锂离子电池，当时是应用在了收录两用机上，进行了充放电的演示。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些岁月的沧桑了哈，但它就是中国锂离子电池的一个起点。
1: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型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3: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锂应用的要求很软，方方面面呢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都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1: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0: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六七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嘛？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2010年我就做了一个报告，就中国锂电怎么突围。那么当时候林德时代董事长就跟我说，机长面试，中国锂电突围开始。
4: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1: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0: 后来一突围了，大家都高兴了嘛，所以我马上就说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第一的状态。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你得有新的主意，是吧？不断的有新的主意，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现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4: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电动船舶、电动飞机以及其他的各个领域都能成为世界领先的这个国家呢？所以抱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一直就是把国家战略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

0: 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的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它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1: 将近五十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得益于他们强大的基础研究的积累，所以后来的很多技术的难关都一步一步的都突破，而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我们很多的研究已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

0: 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我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黎明的感觉，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到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说，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那很多事情的答案也就没那么难寻了。可是，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就有关于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描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
1: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2: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1: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2: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1: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2: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1: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

0: 有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1: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吗？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却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0: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1: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0: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半段听到了钱理群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最动人的模样，不是不谙世事的单纯，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他在贵州山区画下的那些儿童画，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一场自我救赎。当外部世界无法给予他想要的答案时，他选择了向内探索，用创造性的劳动为自己搭建了一座精神的避难所。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

心和美。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的一个婴儿，只是很多时候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社会的规则，让我们渐渐忘了它的存在。我们开始习惯用过来人的眼光看问题，用经验去判断一切，于是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无趣。但是钱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保持赤子之心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能力。他提出的狡兔三窟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当大的理想暂时无法实现时，先在现实的小目标里找到价值和意义。他说到他在卫生学校教书教语文，本来是一份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但是他硬是把它变成了一首教育诗。他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些不被看好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美。那一刻他的生命不再是等待熬过的苦役，而是成了有温度有诗意的旅程。很多人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活得像钱先生那样诗意而又神圣？我想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最枯燥的一部分时间里能够享受到一份或有或无的自由，那未免太可惜了。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湖畔去独居了两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想亲自的验证一个命题，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质才能够活得自由而丰盈。他的结论是，其实不需要太多，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所以呢，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钱先生提到的狡兔三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来设计一个窟，第一窟就是现实的目标，无论身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够找到那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成就感，让自己在琐碎中扎根。第二窟呢，是精神的角落，也许是一本书、一个爱好、一项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能够投入去做的事。钱先生画画、写诗，就是在为自己营造这个角落。第三窟是对世界永远的好奇，就像孩子一样，每天早晨醒来都试着用第一次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你会发现，楼下那一棵每天经过的树，今天开了一朵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花，而那个每天打招呼的邻居，今天穿了一件特别明亮的衣服。而这些微小的发现，就是在为日渐干涸的心灵来注入活水。说到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刷新的机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婴儿状态，你就拥有了对抗平庸和麻木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当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次次的邀请孩子们走进朗读世界，其实也是在守护他们心中那一颗赤子的种子。孩子天生就是诗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声音、用故事、用爱，为这颗种子提供生长的土壤。当他们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们不仅在表达，更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温度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会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始终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纯净的热爱过、感受过。这也就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追求培养演说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朗读中找到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敢用婴儿的世界看世界的自己。在这里，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吐字归音的技巧，而是一种对文字对话的能力，一种感受美、传递美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
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要问问所有的姐妹，夏天出门的时候刚需必需品是什么？那答案一定是少不了防晒。夏天如果说想清爽出门，时刻保持精致，真的不用堆砌太多的彩妆。1059主播甄选特意为大家来甄选了兰蔻夏季的组合团购，轻松解决大家夏日护肤妆容的常见困扰。套装里的核心单品就是法国高端护肤品牌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品牌和口碑和品质一直都是大众所喜爱的。那日常裸涂的话毫无负担，用作妆前打底也非常的贴合，搭配的粉金小蛮腰口红颜值和质感双双在线。这次呢给大家选择的也就是常年紧缺的断货王的热门色号，那每一支都超级的百搭，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自带精美礼品和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非常的合适。限时拼团的福利正式开启，7月15号到7月20号，仅仅只有5天的专属活动，整套原价399元，拼团专属价仅279元，大家可以算一笔划算的账。那商城的单支兰蔻的防晒售价是259元，现在入手整套相当于仅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的兰蔻口红。3款热门的断货色号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操作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专属的团购，非常推荐大家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省时又划算。就算暂时没有好友组队也没关系，自行下单之后耐心等待系统自动凑团就可以了，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最终没有成功成团，资金也会原路全额退回，零风险，放心参与。喜欢的姐妹抓紧时间，抓紧趁活动入手，解锁夏日的便捷精致穿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暑运客流攀升，宜昌北站日均旅客吞吐量超6000人次；我市启动首届企业献血月活动，多学科义诊助力个性化燃脂减重；荷塘美景灵动脱俗，风雅夏日氛围拉满；高温催热冰凉经济，冷饮鲜果成为夏日消费的顶流；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新政速想将关注民政部发布指引，加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烟火气里的放管服，宜昌夜经济背后的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执法。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号，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宜昌北站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暑运大考。受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宜昌北站客流持续攀升，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
7: 面对火热的出行浪潮，铁路部门依托客流大数据动态研判，科学调配运力资源，持续加大热门线路运力投放。目前宜昌北站每日开行图定列车102趟，可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全国主要城市。
8: 新增了两趟往返西安、一趟青岛的直达列车，填补了此前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充分激发了跨区域出行的潜力。
7: 在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的同时，宜昌大力实施提升北站人气专项工作，先后推出72小时免费停车优惠券，凭北站票根享受主要景区和重点酒店民宿优惠等系列举措，增强旅客出行意愿。
8: 现在亲子游、研学游的出行需求迎来了一个高峰，叠加三峡暑期游啊、夹江出行啊等本地 IP 的持续引流，双向游客同步走高，推高了现在旅客出行的意愿。
0: 7月10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活动在三峡游客中心启动。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10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护航，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本次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以热血见初心、国企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保障夏季临床用血需求。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市无偿献血相关情况，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充分地发挥国企员工基数大、组织动员能力强的优势，以国企担当为夏季临床用血注入及时雨。市政府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呼吁广大国企职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大爱，用担当守护生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彰显国企责任担当。闪耀的红无偿

0: 献血宣讲员、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启动仪式之后，职工代表们纷纷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湖北安琪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曲晓献出了200毫升热血。他表示，很多职工呢都踊跃地参与到无偿献血活动，彰显了国企担当。今后自己会坚持下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宜昌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冯浩然说，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无偿献血，也是响应号召，希望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更好地满足夏季临床用血需要。本次企业献血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错峰安排团体献血活动，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筑牢全市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三伏天将至，正是一年里减重瘦身的黄金窗口期。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集结了内分泌、营养、康复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从7月6号起推出体重管理多学科联合专项义诊，为超重及肥胖人群量身定制体重管理方案，让科学减脂更健康、更有效。
1: 多学科联合专项义诊主要面向体脂指数大于28的肥胖人群，依托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在常规身高体重测量外，专家还通过人体成分分析、内脏脂肪检测等专业评估手段，帮助就诊市民全面掌握自身代谢与体脂分布状况。
2: 肥胖人里面的部分是继发性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比方说这个库欣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的这些人群，包括心血管代谢的风险，做一些全面的评估。
1: 了解身体基础状况后，在联合诊疗室里，由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胃肠外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组建的多学科诊疗团队，会结合每个人的检测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减重诊疗方案。
2: 你比方说体重过大的人，他去跑步，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运动康复科的医师呢，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指导。中医在减重里面其实有很好的这个方法，包括埋线呐、包括针灸啊，所以是我们一个团队在合作。
1: 25岁的朱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为了减重，朱先生常年坚持健身运动，但体脂并不见降低。根据检测结果，他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处于偏高的状态。
2: 他的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减了又胖、胖了又再减的这种情况下面，有没有其他的内分泌代谢的一些疾病？我们会给他做皮质醇的测定、胰岛素水平的测定，包括甲状腺功能评估，根据他的结果再给他制定一个这个相应的方案。
3: 我发现没有科学的指导方式，可能会离自己的预期有一些差距，可以问一下运动方面的专家，饮食方面或者是减重方面也有专科的医生，我觉得这个很科学。
1: 专项义诊自7月6号启动以来，已吸引50多位市民前来减重。除了出诊时的联合评估与专业检查，团队还将持续开展随访与个性化减重指导，全程陪伴大家的减脂进程。为满足更多需求，医院后续也将不定期开设联合诊疗专场，让科学减重更可及、更安心。
2: 每周的星期三的下午都是医院的有一个这个体重的这个多学科，每一个季度我们会有一次义诊，医院的平台里面都会去发布我们的这种义诊的这个公告。
0: 七月的宜昌正在一步步坠入荷花的浪漫里，眼下和你有约的夏日赏荷季已经悄然开启，乌鲁湿地的粉荷攒着花苞待放，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已经抢先展露青姿，一粉一白两处荷塘把宜昌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4: 在五龙湿地，荷花池畔莲叶层层叠叠，粉色的花朵和花苞掩映在荷叶间，围绕荷塘七处以青莲五龙、洞见莲心为主题的扎景围绕荷塘布设，为整池荷花更增几分风雅。
5: 青莲和青莲读音相同，再加上荷花它本身身姿挺拔，品性素雅，我们也依托了莲相关的诗词打造了一些景致，比如说我们还搭配了屈原的一个人物剪影以及爱莲说的一个主题书屋，然后让游客呢能够体悟我们莲花独有的一个高洁风骨。
4: 工作人员介绍，现场整套景观布景由园方联合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设计制作，可与荷塘内多种特色观赏荷花形成立体饱满的景观效果。受前期天气影响，目前塘内荷花多数处于花苞状态，最佳观赏期还要再等上一等。
5: 前段时间呢，因为连续降雨，荷塘的水位偏高，水体升温的速度就变慢，再加上光照的一个原因，它的一个花苞生长进度就受到了制约。我们发现问题之后呢，就及时的疏通了水系，然后做好了一些病虫害的管护。后续大批的荷花会在七月底至八月初迎来第二轮盛花期。
4: 五龙湿地的粉荷还需等待，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却已盛放。从卷桥河湿地北门进入，向南走上约百米，便来到了这一处荷花池。近2000平方米的浅塘内，白莲朵朵盛开，自有一番洁净出尘的意境。花期可持续至八月中旬。
6: 实际上每年差不多来一次吧，但是看到荷花还是很美的，喜欢它，除污泥而不染呀。
7: 都是非常美丽的荷花，荷叶使人心旷神怡了。
0: 这几天啊，气温走高，晴热天气拉动了冰凉经济持续走俏。从超市里热销的应季鲜果、冰爽饮品，到商圈里排队火爆的茶饮糖水铺，各类清凉消费场景人气爆棚，为夏日消费市场呢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1: 在北山超市东山花园店，各类新鲜水果琳琅满目，西瓜、桃子、李子、梨等应季水果销量稳居前列。为了让市民有更好的购物体验，超市还提供了免费的宁青茶、金银花茶等消暑茶饮。
8: 买了点荔枝啊，西瓜呀，这个比较解暑嘛，家里面需求量比较大。
9: 我觉得这个蛮好，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一般不喝饮料，也不能喝冷的，这个热饮的话可以驱热解暑，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大杯小杯的，就很方便。
1: 夏季消暑，雪糕饮料备受青睐，超市适时推出打折让利，以实惠促销售。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气温持续升高，线上平台的降暑商品销量也比平时增长了近3倍。
10: 我们现在线上平台的订单的话，大概平均有200多单以上，点的比较多的商品的话，就是有冰品、饮料、雪糕之类的，还有蔬菜和水果，主要是年轻人下单比较多。
1: 在宜昌国贸大厦云集里街区，茶饮店、咖啡店、糖水铺格外火爆。20多家店铺的清凉解暑饮品种类丰富，饮品口味也不断推陈出新，赢得消费者青睐。
11: 因为这里比较凉快，又入驻了很多新的茶饮、糖水店，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现在基本上每一家店铺在高峰时段都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线上线下下单非常火爆。我们有一家门店单日饮品销量突破了2500杯。
0: 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1到6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0.8%，电子商品的需求比较高，同比增长9.5%，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的消费热度呢持续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领域增势良好，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今年以来，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工业方面，

0: 今年的上半年，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呢，六月同比增长了 30.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 34.8%。 新玉冠表示，上半年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支撑下，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加快转换，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等功能，同时呢，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的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呢，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等功能。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23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烟火气里的放管服，宜昌夜经济背后的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执法。相比白昼的炙烤，宜昌的夜才是夏天真正的热闹所在。暮色四合，热浪渐退，人们从空调房里面走出，奔向街头巷尾。从华灯初上到午夜时分，各大夜市夜宵档口迎来营业高峰，夜间消费点燃了城市活力。然而，夜市外摆始终是城市治理的考题，对商户是流量与曝光的机遇，对市民呢，则是夜宴与夜购的乐趣。一方想摆，一方想管，一方想逛，方寸之间需求交织，背后是放与管的精细平衡，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夜间人气要聚，但是呢，又不能影响正常的秩序。宜昌多地拿出了划定边界、限定时间、规范标准的解题思路。古夫县、新山县在古夫镇新发夜市一条街推行了限时经营模式，每晚六点之后，商户方可外摆桌椅，统一时间，统一界限。城管上门讲政策、做指导，将门前保洁、不占盲道、不扰民等要求反复的强调。晚上呢，灯光一亮，桌子一围，这生意啊就来了。鹏鹏虾馆的老板笑着说，今年他们的营业额同比增长了不少。西陵区华翔商圈时光里街区则探索申请加承诺机制，罗二火锅、元气海鲜、悟空烧烤等等店面都享有不同面积的外摆区域。西陵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提前摸底了外摆的面积与时段，对环境卫生和餐饮安全画下了硬杠杠，同时呢，还设定了三个月的经营期限，达标的商户可以提前顺延。 对于不达标的商户呢，则运用教育、警告、约谈等等各种方式来引导督促当事人呢，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的整改，坚决遏制影响市容、阻碍交通、扰乱秩序的违法违规占道行为。位于吴家岗区东燕路山水华庭小区底商停车场的东燕路夜市呢，则更接地气，因为这里曾经是晚高峰占道经营的老大难，摊主争位，油污遍地，交通拥堵，经过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多方共议，将集中经营区域啊划分为80个摊位，按照生鲜、小吃和日用品来分区经营。90后的摊主周文涛，他家呢住在山水华庭，眼见着夜市人流如织，于是呢便和妻子摆起了鲜榨果汁摊，也成了下班以后的斜杠青年。在中南路、13码头等等夜宵集中区，城管呢允许店家限时出店，要求桌椅在线内摆放，地面铺防油地垫，让夜间的烟火气和白天的城市秩序互不打扰，各得其所。外摆聚人气，却也考验着城市的交通承载力。停车太难，消费者望而却步，全面放开，秩序呢就无从谈起。枝江市在滨江夜市改造当中，新增了停车位30处，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0%以上。而其他的夜市周边呢，共设有1400多个潮汐车位，方便市民在消费时段免费停车。兴山县探索5-6停5步的柔性的执法模式。在餐饮集中路段呢，划定限时停车位，午间和傍晚允许临时停放，商住小区周边呢，允许小型汽车夜间顺向靠边，对夜间10点之后在非主干道轻微违停行为，一律不拖移不处罚，从一禁了之转向主动为消费需求让路。多个县市区还设置了配套的公交线路。2026年，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民生实事当中也明确将会开通夜市专线，方便市民夜间消费。夜经济的活力不只在放的尺度和管的力度，更在于服务的精度。在宜昌城区东燕路夜市，保安实行的是3班倒巡逻值守，下午4点准时的开放通道供摊主进场，收摊以后呢，物业会统一的提供餐车存放的区域，沿线呢增设了4处便民垃圾桶。凌晨3点钟，环卫工人就提前上岗保洁，用碱水高压水枪清理地面油污，确保开市过后路面恢复整洁。在枝江的白鸭寺夜市，600多名自主创业者在这里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舞台。每夜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穿行在食客和摊位之间。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呢，每天派出了30名年轻干部参与安全防范和保洁服务。城管局建立了环卫贴身服务机制，市容中队与环卫作业组实时对接餐厨垃圾收运。供电、燃气等部门选派夜市服务专员，常态化的排查用电用气隐患，让每一缕烟火都烧得安心。服务的触角还在延伸。枝江市城管局局长舒斌介绍说，今年呢，枝江市规划了4个夏令瓜果夜市经营点，城管驿站面向自产自销的农友全面开放，甚至呢提供食宿便利。从过去的游商走贩、到处打游击，到如今在固定的摊位安安心心的做生意，食品安全有了保障，市容环境得到了提升。从兴山的6停5步到枝江的贴身服务，从西陵的承诺制到吴家岗的潮汐管理，宜昌呢是用精细化的治理和人性化的执法，让地摊经济、外摆经济成为城市包容性最生动的注脚。在经济环境承压的当下，多一分疏导与服务，商户呢就多一分底气，市民呢就多一分消费的热情。当放的有章法，管的有温度，服的有诚意，烟火气就不再是治理的对立面，而是城市活力的最佳代言。峡江夜未央，烟火正酣时，这座因水而兴的江城，其夏夜正在被点燃得更加明亮、温暖，有人情味儿，也更具有奔腾不息的生命力。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

0: 然后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在夷陵大道往西陵一路的方向 CBD 大安百货恒基国际的门前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另外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现在进城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包括在出城方向呢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来自中南路在新华广场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测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现在目前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比较顺畅的一个平稳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遇到了通行不畅或者交通事故以及临时的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晚高峰，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的16:35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西陵区、五家岗区、点军区、萧亭区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是，虽然说这过去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大家提防的台风对于强对流的天气，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关注到了天气的一个整体变化。除了像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对这个气象预警信息之外呢，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9度。包括今天其实在车友互动群里也看到有朋友说，其实不是一点雨都没有下，只是成点状式的分散性的降雨，所以很多朋友所期盼到的，也不能期盼啊，就是很多朋友就关注到的提前预警到的像大暴雨啊、强对流啊等等，可能只会发生在一个是局部，另外一个就是一些特定的时间点啊，突如其来的来这么一阵子雨。所以也再一次提醒了大家，如果您这个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如果白天出门上班了，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把门窗啊一定要千千万，尤其是这个阳台的窗子千千万万要关好，因为这个强对流不仅仅是雨大风也很大，避免再来一定的这个麻烦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每天上下班路上都会为各位来推荐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
1: 是的，平常喜欢喷香水的姐妹们应该会有同感啊，我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单独你买一瓶香水吧，它的香水是香味是比较单一，
0: 对，
1: 以至于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用过超过5款香水。你买一瓶30毫升、50毫升可以用很久，用得完
0: 啊，但是这是用的时间很久而已。
1: 用的时间很久，
0: 对
1: 吧？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上班然后聚会不同场合呢，它很难兼顾。
0: 是，
1: 你上班你可

0: 能那个香水的味道就比较的素雅一点，
1: 对，
0: 哎，有那么一点点香味，一点点啊，
1: 对。
0: 然后你聚会的时候，也包括那个度假的时候，那个香水味道呢，就会相对来讲呢，会稍微的浓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平常你看分开入手，这个然后它的费用也很大呀，对吧？
1: 嗯。
0: 然后逢年过节想送个人呢，你单独包装，你会觉得少了一份那个完整的心意。
1: 是。
0: 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盘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圣罗兰的红盒香水四件套，分别是四款热门的香氛，一盒集齐了，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合适。
1: 对，这个礼盒里面有四款经典的香水，每支的容量都是30毫升，30毫升这个容量其实够用大家很久了啊。自带喷头的设计，像出门的时候你放在包里啊，或者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起到个补香。四款香气各有特色，能适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外包装呢也是那种大气耐看的红色设计，红金的搭配简约精致，你不用额外的准备礼品袋，不管你是准备的生日礼物来赠送，还是一些特殊的纪念日来赠送，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具有仪式感。那么四种香气呢，轮换着来使用，每天搭配不同的穿搭，都能够让你拥有不一样的温柔气息。当然，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价格啊，专柜的单瓶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但是各位，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整整齐齐的一套四瓶，入手价格只要249元。
0: 对的，香港直邮。包邮送到家，不管是想慢慢的去搜集多款香氛，还是说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挑选一些心仪的礼物，那这一套礼盒呢都非常的适合您。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库存的这个存货其实不算多，
1: 是的，
0: 售完就会恢复原价。
1: 对，
0: 就各位喜欢淡雅高级大牌香氛的各位姐妹们，真的可以趁活动啊入手一套，你日常可以轻松的拥有多样的温柔香气。
1: 是，就是换着用嘛，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情搭配上不同的香味嘛，
0: 就周一到周五每天用不一样的味道。
1: 对，那还有一天就不上班了。
0: 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你还用什么香水啊？我周末的时候连脸都不洗。
1: 周一到周五这是四支，我们才上5天班，那就只能是说少上一天班。
0: 你就重复啊，你重复用，你把周四和周五用一样的味道。
1: 重复太单调了，不行，少上一天班吧，还是
0: 可能吗？少上一天班，
1: 争取吧，争取争取下次给大家找一个那个一盒五支的好不好
0: 啊？我们对，争取给大家选择，或者选择那个一盒五支
1: 对
0: 口红的产品。
1: 对对对对 对, 对，让大家呢每天都使用出不同的心意过来，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里面来选择购买。同时购买之前不要忘记啊，来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来领取一个5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249元的入手价格。那领取优惠券之后呢，用不到249元，可以让你每天换不同的香型，然后可以搭配不同的心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8: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9: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1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18，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首先呢，依然提醒的各位，个别的路段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绝大多数的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啊。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上行在东山大道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另外一个西零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在接近宜林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在沿江大道这边，主要是在晋城方向，沿江大道晋城方向江海路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滞留的队尾呢是快要排到了港窑路了，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这边晋城方向港澳路三院依然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而城东大道上下行北苑桥水月城的双向啊，现在福海路的路口还有上行的八中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同样，港窑路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目测这个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包括智己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桥面上看上去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还有龙康路，在龙康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往一马路，在湖堤街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解放路的云集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更多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3: 参与互动也有两种形式啊，一种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另外一种呢，也可以直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吧，可以把如果现在你行驶这个路段上呢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啊，或者有一些对流天气产生了，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提醒一下，相互提醒。因为我看到早些时候有朋友说，已经开始下雨了，前脚刚说，我刚准备问说哪下雨了，已经停了，地面都没有湿。刚刚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在居然之家发展大道这边好像说下了一阵儿，挺急的，但是这个雨呢，虽然雨势很猛，但一下就停了，一下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也
6: 最近这个天气就是这样的，
13: 对。
6: 所以建议大家就外出的时候，咱们每天还是把 雨具备好。
13: 对，虽然
6: 你洗车了吗？
13: 没有，不能洗，不敢洗。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台风过境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天气变化，包括一些预警信息也好，包括一些应急的应对方案也好啊。大家可能到最后来说会说，哎，怎么应急到最后是个晴天？因为台风它确实有很多多变的情况是不可控的。不过我觉得呢，有一点其实不仅仅是台风，就我觉得更适合宜昌的整个夏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今天看了特别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是这么说，他说叫暴雨转啊，暴转大，大转中，
6: 中转小，
13: 暴转大，大转中，转来转去无影踪，
6: 这还押上韵了。
13: 就是你包括其实没有这次台风八位台风过境之前，大家也能够看到天气预报，哎呀有雨，结果哎这雨一直没有下下来，
6: 没下下来。
13: 它其实都是因为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所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影响。
6: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持续了高温，不管是上个周末，你是不是在等待八位的到来，还是说你为了等待它的到来，你为了这个应对这次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3: 是的，
6: 家里的空调啊，那可是没闲着，
13: 真的没有闲着。闲不下来啊，
6: 整宿整宿的开空调，
13: 他要闲下来就是要我的老命了。真的
6: 就是真的是印证了那一句，夏天空调承载着续命功能，
13: 真是如此。
6: 甚至啊会和空调共情，就冰箱路由器常年开呢，没感觉不心疼。
13: 对，
6: 但是空调呢，你就会觉得成天开，你就会觉得还有点累，想让它歇一歇。
13: 对，当然这个歇
6: 也只是想，
13: 也更多的来源于是考虑到电费。其他的好像不会说存在着，哎，我这空调一天到晚开着它吧，反正它也不会坏，只能说要开了一夜了，或者开了一整天了，让它歇一歇，电费也缓一缓。另外一个可能让它歇一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长时间开空调，你整个室内的环境又相对来说比较的密闭，你就会人有点不特别舒适。反正我个人真的是觉得晚上就是吹着空调睡了一晚上，虽然说感觉到就是你不热啊，很凉爽，但是睡醒之后第二天早上特别特别疲惫。
6: 哎，对对对，
13: 就真的。
6: Me too，涛哥。
13: 哎呀，我天哪，我觉得昨晚上睡了个假觉一样的感觉。真的就感觉人特别累，
6: 所以今天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下和空调有关的话题。你认为最舒适的空调的模式和温度是什么？你有没有过就是和身边的人因为空调，就是产生一些矛盾？
13: 说实话，很多人会说这个存在讨论必要吗？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怕冷一些，有的人呢可能相对来说呢他就更怕热一些。
6: 对，
13: 但是你是不是在家里还好商量？你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一个区域里面，当你开着中央空调的时候，当你头顶就是空调出风口的时候，
6: 你头顶就是，
13: 是吧？如果要是没有夏老师买的那个叫什么，把这个风给分流出去，你敢想夏天的时候我会冷，我会把空调关一关，因为那个口啊，它就在头顶，哗在吹，
6: 吹脑袋。
13: 我有的时候我就关空调，安师傅说。这么热？
6: 对，因为安师傅离门口近
13: 啊，他会质疑我，涛哥你这么虚这么热吗？我说不是，
6: 主要是因为你觉得他在质疑你身体有点虚。
13: 对，我说我不允许你质疑我。
6: 但是安师傅因为他那个位置正好是在门口
13: 啊，
6: 有平常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门又不会完全把它关上，
13: 他那个地方是感受空调，尤其是夏天，应该是最弱的一个地方。这风都到不了他那儿去，然后一开门一关门，
6: 对，
13: 好不容易攒点凉气都没了，
6: 没了都没了，
13: 是吧？然后所以就会包括像有一些就我们说大一点的办公室，像有一些小一点的办公室的话呢，有一些同事可能真的因为本身身体的素质的原因，他就相对来说怕冷一点点，怕冷一点点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怎么办？大家呢这么热的天，是吧？四五个人，大家在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其他人开着空调，然后他一个人又没有办法，那只能选择要么多穿点衣服，
6: 多穿一点呗，多穿一件外套。
13: 对，要不然
6: 那种薄薄的那种，棉质的小薄外套。
13: 对，这个东西它确实，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和有些不是特别好交流的同事也好等等，有因为空调有一些矛盾，
6: 不好交流。
13: 真
6: 的，你敢发个微信？
13: 发微信。发微信别人不回，直接在企业微信里发，
6: 已读不回，
13: 直接在群里面企业微信里发了，到时候就
6: 所以我们来等等各位的留言。其实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陆续留言了
13: 看一下，
6: 你看 OC 办公室的必备 基本上和咱们办公室的那个是如出一辙
13: 哦，因为我们这中央空调的出风口，你这是挂式空调，
6: 就跟我家里的是一样的。
13: 它会把风均匀的给
6: 扩
13: 散出去，
6: 对，分散出去啊，
13: 给分散出去。
6: 森森就说了呀，我们办公室人很多，95%都觉得很热，剩下的5%就是那两三个人，然后自己也不带点外套备着，
13: 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方式？
6: 你借他一件外套啊，
13: 来表达呢？我重点是，他们是把空调调一下啊，还是直接哎，我们把空调关一会儿吧，好冷。
6: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13: 对啊，
6: 对吧？你的性格不一样，你可能处理方式的方法也不一样。我就如果是我，我跟大家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我肯定会自己备一件外套。如果我冷了，我先调整自己，我不会让大家来迁就我。
13: 对对对，但有一些可能就是情商不是那么特别在线的，哎呀，就太冷了，关一关吧。啊，为了自己，这个时候可能你这样。
6: 最近是办公室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吧？
13: 你努力，你加油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高升一点，就到隔壁办公室去，是吧？你一个人夏天，你用个取暖器都没人管你。然后建哥说，厨师模式非常好啊，在家没有开过制冷啊。
6: 家里面晚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厨师模式，不是。不是那个厨师啊，厨师模式，相对来讲呢会更省电一些
13: 啊。对，然后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虽然空调伴随着很多朋友这么多年，每年夏天，尤其是夏天，可能使用率会更高，但是有些说法你真不见得知道。
6: 今天这个话题啊，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清泉说我在风口啊，所以我就默默的买了挡风板。你也在风口？
13: 我也在风口。
6: 但是花姐姐默默的买了，
13: 总有人为你默默前行。
6: 对呀，为你负重前行，你那钱你得给他转一半啊。
13: 前行啊。然后说到这儿，其实在我想一下啊，那个应该是在早些，大概13年之前，大概2008年2009年那时候，我还在武汉上班，我办公室还不是中央空调，是那种大的柜机，正在我后背方有一个。然后还有在前面正前方有一个，正前方那个呢，可能对于大家距离就远一点，影响不大。我后方的这个呢，就影响比较大，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怕热嘛，就空调有时候一开，经常是在武汉对着我吹，吹的我就是前面的和前排的那些同事们就纷纷的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现在你会发现。就用各式各样的一些方法啊，来缓解到这些在空调，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下使用空调的这些小矛盾吧。
6: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来互动啊！我觉得互动，如果说是发生在办公室，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支个招。
13: 哎，对，
6: 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你的同事去沟通，尤其是在夏天，是吧？要涉及到这个吹空调的相关的这个事儿的时候，
13: 对，
6: 你。高情商来回复，我们来期待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13: 是各位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来留言互动，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在周一回家路上聊聊空调的使用这件事儿。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3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还是整体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西里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上下行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东山大道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一下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西里二路到东山大道的西陵后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那么您的车辆过了西陵一路继续往云集路的方向呢，有车辆排队等待的通压力。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此刻体育场路绿柔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现在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各位要耐心等候两个信号灯左的排行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夷陵啊，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万达商圈在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处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现在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进出城，首先了解一下进城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继续往前方在港窑路三医院这儿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中南路北段在兴发广场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两到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各位在中南路商圈稍后的时间会发现整体的通行压力在持续的上升。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汕头路互通这个位置现在排队等待红绿灯，要往西陵二路城东大道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一到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毅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毅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毅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今天说的是有关于空调使用过程当中，你和同事啊，或者和家人啊，或者和朋友啊，其实共处一个空间里面，不仅仅是家里面，还有你比如说在单位的这个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对吧，很简单，你比如开车的时候，那么坐同一个车一起出门的时候，然后相对来说陌生一点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空调，你如果你坐前排，这空调一直可能对你吹你会觉得太大了，
2: 你就把那个前排的出风口把它调一下嘛，
1: 那后排不就没有风了吗？
2: 后排不是还有后排的出风口吗？
1: 没有啊。妈呀，扎心了，老铁。好，不说这个事儿。小汤圆说，我和空调有矛盾，我开16，他一直30。那你这个空调可以考虑要换一下了，要换一下了。
2: 看一下啊，有朋友说办公室没有开过空调，都是借的外面的冷气，还好没在外面，因为我这个老骨头怕冷。家里呢，为了省空调，现在跟老公睡一个房，开25度制冷，他可以啥都不盖，我冻到不行要盖棉被。
1: 这就是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其实有很多的人会说，
2: 本来男性和女性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就不一样嘛。
1: 对，然后其实为什么说开空调这个事儿，不管是在家也好，然后在单位也好，有的时候你真的要么你就自己加件衣服，要么你就要说一说能不能中和一下，调整一下，因为
2: 哎，你这么一想，
1: 真的，
2: 梁总每次不在办公室，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开空调？
1: 你把人给热走了，
2: 梁总。体面人没跟我直说。
1: 梁总到了一个怕热的年纪了。
2: 哎，我每次就是借着那个就是大办公室的一点风，对
1: 我这边的凉风过去的，
2: 对我都不怎么开，但是最近这两天开了，这两天确实是太热了。
1: 我以前在还是在当年在武汉读书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住的是那种集体宿舍，然后住集体宿舍，然后大家呢就是一个空调，大柜式空调，是高低铺，住了大概1、2、3、4、5、6个人，然后就是有一个比我们年龄都长一些的啊，然后大一点。
2: 为什么要在讲完梁总以后讲这个事？
1: 然后
2: 梁总这会儿应该在听节目。
1: 我想接着你那个男性和女性这个不一定来接，然后他就比较怕热，他就每次把那个空调必须开18度，然后给我们热的，就只要是有他，我们办公室寝室只要是有他，我们别说换被子不存在的，夏天也要盖厚被子，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铁皮房都已经成什么样了，
2: 那个是给你们冷的，
1: 霜常年18度，夏天开18度，后来我们就是跟当时领导建议，领导单独给他自己搞了一间房，他也开18度，他就每次床上就铺2床被，他喜欢那种开18度，然后就
2: 身上带
1: 盐面似的那个状态，
2: 他可以搞特殊，因为他这个诉求，他可以搞特殊。

0: 输吗？
1: 毕竟他年龄大一些嘛。
0: 不好。对，你看阿银就发了嘛，他是不是跟咱们办公室用的是一样的？哦、你看这个挡板，
1: 对，
0: 他说不好，他说不搞一个呀，吹得我螺丝骨疼。
1: 真的，这是我刚刚说，如果你真的吹时间空调吹久了，你会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感觉就是动起来感觉不知道哪个骨缝里面都有点疼的迹象，然后再就是吹空调久了，对于身体的湿气加重也是很有影响的。丽霞说，天热的时候把空调开26度，如果不凉快再把电风扇也开着、嗯、其实空调加风扇的一种搭配使用其实很好的。
0: 我不行，我能吹一点空调，但是我一点都吹不了电风扇。对、
1: 哦、
0: 就常年一年四季我没有用过电风扇。罗先生就说了，我跟我老婆呀永远是反的，他说冷、嗯，
1: 你看，
0: 我说冷，对不起，我说冷，他说热，我说热的时候他说冷、嗯、然后阿言说同意、嗯、外面25度，家里开制冷27度。嘿，你们今天就是大型吐槽现场啊。
1: 所以刚刚为什么上个时段选择了一首歌送给你们，叫什么名字？
0: 好心分手。罗先生说他怕热，每次空调刚开的时候啊，风开最大，温度开18度，我说现在温度28度以上了，你开26跟开18、嗯、效果是一样的、嗯、开了26就不用管，开了18、嗯、温度下来了你还要调，他不信，非说温度越低降温越快，最后就是每一次开空调我都直接开最低、嗯、我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不可能错。那个罗先生啊，你的爱人在我们的群里吗？嗯、
1: 你应该没有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其实刚刚罗先生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开始会说上来就把空调温度调最低。嗯，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来说、嗯、你们觉得就是夏天开空调是真的制冷吗？其实不是。嗯，只是把屋子里
0: 只是热是吧，
1: 我只是把屋子里面的热气给搬走而已。只是把热气搬走，所以真的不是说
0: 搬到了户外去。
1: 对，所以就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会决定于你开空调的效果好与不好、嗯、不一定是温度越低越好，取决于好多情况，其中有一个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也有很大的关系、嗯、等会儿我们详细说啊。
0: 是，现在还卖个关子、哎、
1: 牛肉包子说有一说，这不是怕一会儿大家不听了吗？牛肉包子说有一说一，
0: 哎，想吃牛肉包子。
1: 格力的厨师比制冷模式要舒服。嗯啊，然后丽霞又说她说厨师的模式啊还是比较舒适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啊，这个潜伏也说 ECO 就行，开那个 ECO 的功能。
0: ECO
1: 就是节能的功能。节能有一些空调、它现在来买它功能越来越齐全，它不仅仅是制冷、制热、除湿，还有很多自动啊什么清风啊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在里面的、啊。
0: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对。
0: 可以直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找到我们。
1: 对。
0: 你也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哎，咱们进群之后呢就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了。
1: 对，你看刚刚最开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关注了一下天气的情况，然后今天聊空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高温让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别说一刻钟15分钟离不开空调了，可能哪怕一分钟让你处在一个关了空调的状态下，你可能都会觉得整个人极端的烦躁，就很热，瞬间就皮肤上那个汗珠立刻就起来了。
0: 对，我这两天就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就选择周六周日两天选择去游泳，
1: 这是好的，这是对的，
0: 对，游泳
1: 啊，这是对的、然后其实未来3天的宜昌市也将会继续持续这样的天气高温呢。啊，刚刚我们其实关注到了明天37到40度，后天和大后天除了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短时的强降水过程之外，后天和大后天就是15到16号这两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8到40度，最低温度呢也将会是26到29度。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像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下，第一个就是注意空调的使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呢也一定要记得，就是能够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就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真的太阳晒时间久了之后，你会感觉到整个皮肤它是那种灼伤的，就是冷了之后就会觉得疼，冷了凉了之后就会觉得疼。我知道了，现在
0: 我就不接你的话，我看你是不是
1: 真的有点疼。
0: 喊你不要早上去跑步，你非得早上去跑步。
1: 我跑的时候没有
0: 太阳。你现在知道
1: 了吗？我跑没有。
0: 你现在有紫外线通过你现在啊，就大家通过视频号直播间能看得到，你现在是黑的发红。对，你过两天就是红里又透着黑。
1: 那我在工作当中红不了，我还不能皮肤红一红啊。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

0: 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轻质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辆，不迟到，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 17点52分，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加入到了一个车辆排行的队伍当中。首先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的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了明月家园的下川通道这个位置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而受到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整个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科技高中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上行全线滞留。 其他路段方面，体育场路来看到体育场路从华翔北路到云体路往西岭二路的方向有滞留，相反的方向从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往西岭二路的方向，现在同样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 通行压力上升比较大路段，同样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这边。那么东山大道西岭二路口，现在清江大厦的门前对是排过了绿罗路路口处，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也就是在卓越广场门前对是现在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东山大道，从西岭一路往云集路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西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夷陵广场门前有滞留，再就是从云集路往西岭一路的夷陵大道的红绿灯处有滞留。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夷陵大道所看到的是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啊，胜利四路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点54分，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万万没有想到啊，
6: 怎么说，
4: 就是使一个空调的事大家整出这么多吐槽来。确实，我真没有想到啊，我以为只是在办公室里可能就是个别情况下，你比如说像这种特殊情况，像你的 你所坐的工位呢，正好它在空调的出风口，那么对你来说，冬天也好，夏天也好，确实你跟别人所感受到的、所承载到的空调给你带来的凉感和暖感和热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调整。其他的工位就还好，没想到大家呢，原来其实办公室里都不好相处。
6: 我们办公室真的还好，
4: 我们办公室还好，对。
6: 我们办公室主要是因为花姐她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遮挡嘛，空调出风口的一个遮挡，那个叫遮挡什么？
4: 它避免空调的出风口直吹，要么那个风就直挺挺的下来，谁也真的谁也遭不住。我跟你说，谁去那儿，谁就生病。
6: 就你俩那个位子吧，给大家都想坐在那儿。
4: 咱们有别的方法吗？那是吧？我们也想别的方法来留在这儿嘛，是吧？不可能因为一个空调出风口的问题就撼动我这个好位置，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
6: 你。
0: 坐住了，涛哥坐了退休的那个岗位，
1: 坐住了。

0: 所以说，
1: 夏爷说，哎，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念他这条留言吗？
0: 没有，没有。
1: 我觉得刚刚好吧。室友就说好热，热死了。室友觉得刚刚好吧，我就会被冻感冒。互相觉得对方是怪物。
0: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陆续续在吐槽这些事儿。
1: 有这么严重吗？
0: 真的啊，真的。你看，你看，森森，你刚刚说了没有？办公室两三个同事，总是特别怕冷，我还在冒汗的时候，
1: 说了有念他的留言，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我们办公室人多，95%的人都觉得热，就那5%两三个人，
1: 对。
0: 啊，然后对吧？然后你清泉也说了嘛，你解决问题自己方法，然后同事和同事，太棒了，你们太棒了。
1: 还有一位小伙伴啊，看一下啊，说我老公比我还要怕冷。
0: 这其实真的，他不见得就是单纯的从性别上面说，男性比女性要稍微的，就是体感上面要不怕冷一些。但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身体的。因为我今天看到了有那个相关的推送嘛，就说到了一个，就是人体其实他有很多他的体质所决定的啊。
1: 是的，
0: 体质所决定的。
1: 像我相对来讲呢，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怕冷。对，
0: 应该是。
1: 但是我没有，也没有问题，就是
0: 也可以。
1: 我也能适应环境，我就自己放那么1到2件外套放在办公室，我只要不会头怼着吹，
0: 对，
1: 我觉得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
0: 是的，
1: 蛮好相处啊。
0: 对对对，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办公室，
1: 我也没不是一个人，梁总被吹走，
0: 再过2-3年
1: 太热了，梁总，我甚至觉得梁总呢，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收回你的话。
0: 我说啥了？
1: 我听到了，
0: 你听进去了是吧？
1: 一下
0: 我无心之间让你听进去了。
1: 梁总
0: 这会挑重点听，
1: 总问我，梁总说那你中午回去吗？我说我不回去啊，不回去。我后来一想，我说梁总是不是在这睡？我说没关系，您就在这个屋睡。
0: 你考虑一个问题，
1: 梁总是因为太热了，我不开空调，所以不在这儿。
0: 你考虑一个问题，他本来是有自己睡觉的一个办公室的，他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在那睡了？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1: 太冷了是吧？
0: 有没有可能是人的原因？
1: 再看看啊，
0: 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跟我们分享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空调使用的事。
1: 看到一位同行的留言，他说像我们就挺好啊，中央空调物业统一控制，有矛盾那也是对物业的集体矛盾。
0: 虽然是物业统一控制把控这个温度，但是呢，有些同事他可以有一个叫什么开和关的控制的权利，是吧？所以就是还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好说好商量吧，对吧？
1: 那确实，
0: 对，你看天气放晴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在周末真的，很多朋友在关注到
1: 天气放晴了。没下雨啊，
0: 没事
1: 啊，这怎么你那边
0: 预警解除了啊？预警解除了，
1: 夷陵区那边下雨了是吗？
0: 预警解除了，然后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不都说，哎呀，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太阳，然后很多景区都去不了，然后也没有去玩水。今天上午就是7月13号，宜昌多家景区是陆续的发布了一个恢复开园的公告，其中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三峡人家、三峡大瀑布、金狮洞、情人泉、宋山森林公园、宜都清江奇幻水世界、云溪水岸、寻溪营地、亲临乐园、三峡长颈鹿乐园、三峡九凤谷、朝天吼漂流、屈原故里、九碗溪、唐古关、链子崖，还有像小狗山的观景平台、鹰嘴岩、玉泉山、湘西革命烈士陵园、玉泉谷、长阳清江方山、高峡平湖游船，还有像清江画廊、天龙湾、南京关大峡谷、三峡局促文化旅游区、三峡千古情、车溪，还有明穗谷、东方年华等等等等。
1: 是的，朋友们，安排起来吧。
0: 是，可以安排起来，因为确实，这个周末这两天，因为很多的，尤其是玩水的一些地方、亲水的一些地方都是闭园了嘛，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想去也没有去成。那么现在这个恢复了，恢复开园
1: 了，恢复开园。刚想说什么？
0: 恢复停车，我也
1: 想说太多了。刚想说的太多了，对吧？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想说的内容一下太多了，你一下就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0: 在脑海当中，你就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个词来表达我此刻是最准确的了。
1: 对，恢复开源了，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安排起来了。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亲水玩的时候，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稍后的18点过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正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

0: 营业网点。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3: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动听1059，
4: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8:0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但是过了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压力不小。同样在民悦家园的城市辅路，包括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还是有一定的滞留的通行状态。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来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过了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队尾依然排过了果园一路的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在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方向现在在恒大地景的门前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这边关注到的是三峡环球港以及进城方向的新华广场和长江广场，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现在行驶的压力不小，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包括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合义路城东大道这个方向，在田家炳中小学门前九安城这个路段现在压力还是不小的。再就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行驶压力非常大啊！这个红绿灯处队尾在港窑路这边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建议到大家新的这条路开通了之后呢，每天晚上行驶的车辆会比较多，大家有条件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表现不错的啊，只是在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峡洲大道居然之家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要往城东大道方向，在名家家园的红绿灯处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回家路上您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6，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你还在吗？
0: 对。

0: 确实孩子们放假之后整个
1: 后面就只能接互动的人越来越少，
0: 就是大家可能在路上互动的时间相对来说要往后靠一点啊。平时都是大概在6:30左右的时候路上就好走了很多，现在你会发现就哪怕是周一到周五的日常工作时间，好像平均的通行晚高峰的压力会往后挪半个小时，就是你到7点钟，包括在商圈的周边进出城上面还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到各位啊，这个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整体的通行情况，也不要忘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互帮互助。
1: 是的，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的互帮互助，就说到关于这个空调的事儿啊。
0: 对，空调的使用，问问大家平时开空调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一般都开到什么模式，开多少度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在使用整个空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和同处在一个空间时间里面的一些人类
1: 人什么
0: 人类
1: 人类
0: 因为我突然间 同处在一个空间的人，我觉得不太尊重，还是人类吧。
1: 哎，我经常会刷到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就说家里的这个猫咪怕热，然后一开空调，猫咪蹭一下就会到那个空调屋，但我们家猫还真不是。
0: 是吧？
1: 我最近经常在客厅把它从客厅捞到在那个阳台，把它从阳台捞到客厅。
0: 它可能有点怕冷，你知道吧？他在阳台对于他那个温度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他
1: 是整个身体趴在地板上，趴在客那个阳台的地板上，
0: 他就是那就是怕冷嘛，阳台不就热乎一些吗？
1: 我真有点担心他会中暑，
0: 他自己开心就行。
1: 他现在年纪来了，确实是他开心就好，
0: 有点怕冷了。你今天讲关键词是空调，真的这又到了这个空调续命的时节了。虽然说空调吹着一时爽，但是也会真的让家里的电费蹭蹭的上涨。这是
1: 怎么又压上运了？
0: 这是无可厚非的啊。网上呢就有些网友就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
1: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就说到了嘛，就说那个开成那个什么模式啊，
0: 厨师
1: 模式，相对来讲呢会更省电一些。
0: 对，这是开车模式上面。另外一个有些朋友就说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
1: 我不信
0: 啊。但是他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我也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些网友晒出图片说连续开24小时电费会更高。
1: 有没有可能是空调品牌的原因呢？
0: 等等原因导致的吧，对吧？其实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耗电量呢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特别高，它就很像是油车刚一启动的时候瞬间油耗会很高是一样的，
1: 就好像在冬天的时候开那个暖气片，你刚开的时候它那个消耗燃气的那个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0: 它需要有整个预热什么等等一些启动嘛，它需要
1: 对启动
0: 需要一定能量嘛，
1: 是
0: 那么这段时间耗电量会增加，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有所下降，并且会以一个相对于稳定的低功率来运行，所以说空调你一直开着它并不会更费电。
1: 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
0: 对，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我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比你这种方式要省电一些
1: 哦，就开着比这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会更省电一些。
0: 我甚至网上看到有些朋友，我来测试一下空调刚一开开的5分钟耗电量多少，那我按这个来算，我一晚上要开12个小时得耗多少，不是这么算的，它不是一恒定不变的，它刚开始是比较的高，后面慢慢会恒定下来会下来的耗电量。那其实夏天如何做到既凉爽又节能呢？首先第一个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做不到这一点啊，就是建议啊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滤芯。
1: 很难，
0: 对吧？你一般你用上去就用到
1: 就是一个暑假清洗一次
0: 啊，对，就用到不用为止，
1: 对
0: 对吧？清洗呢，一个是为了获得更清洁的空气，第二个是长期使用之后呢滤网上面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从而会降低空调的性能，来耗电量它自然而然也会增加了啊，这是一个。其次啊，昼夜开不同的温度。你看
1: 白天开多少度呢？
0: 白天的话，你像温度比较高，
1: 我都客厅都开18度。
0: 你家客厅300-400平，是吧？
1: 客厅开18度，那就只开客厅的空调，
0: 开一个空调。
1: 对，
0: 然后其实白天的话怎么讲？因为白天温度相对来说高一点，如果你的空调比较多，然后它的制冷效果比较好的话，开个24-25度、25-26度。

0: 其实是可以
1: 开24-25度，那可能就相当于不开。
0: 那所以还是加大了吧，要再买个空调，一个空调可能
1: 也不大，
0: 空调不够，那就是、啊、要买个大一点。
1: 空调是两匹的，
0: 那肯定不够啊，
1: 带不动是吧？
0: 带不动，带不动。嗯、可能考虑一下要换中央空调。然后夜间的话呢，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温度适当的调整到27-28度左
1: 右。那真可以不用开了，你自己说嘛，你不能完全按文稿来啊，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认知呢，涛哥？你觉得呢？27-28，你还有必要开吗？
0: 有必要啊！厨师的27-28度不行吗？
1: 厨师，我这两天都从厨师调整到了制冷。我上个星期我还是厨师功能，然后从上周六晚上开始，我就默默的把厨师的26度调整成了制冷的25度。
0: 那真的只能说这个温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天气热了。
0: 对、嗯、啊，另外一个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个23度啊，或者是温度相对来说低一点，快速降温。
1: 你看大家信不信？大家都说先开18度降温。
0: 哎、不会，我反正是只要一开空调，我不会先上来就开18度的、嗯，因为是真的就是。你不信你回去试一下，你开23度和你开18度，它其实降温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时间真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因为30分钟之后再慢慢调回去，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再就是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要把空调的风向朝上。
1: 哦，这个倒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哎，让冷空气由上而下来循环。
1: 嗯，也是啊。啊，那个冷空气它向下走，然后你看那个热空气就向上走嘛。
0: 对啊，相反的嘛，相反的。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它来制冷制热的一个物理特性嘛。
1: 嗯，
0: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刚刚提到了，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1: 嗯，
0: 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30分钟，也就是啥意思呢？你比如说你这块关了，然后你过5分钟你又开了，就相当于是你这一瞬间你已经开了20-30分钟、
1: 就是你下楼拿个快递把它关了。
0: 啊，
1: 然后上楼呢，拿完快递回来又把它开了。
0: 拿快递可能都不会，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就去楼下买点东西，可能1个小时以内就回来了，甚至都不用关。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外出小于1个小时的情况是可以不关空调的呢？
0: 可以不用关，可以不用关。
1: 你确定妈妈不会大声的呵斥你吗？
0: 你关了，妈妈不热吗？你关关试试，你看你妈不打你就不错了，还你妈。你干啥？
1: 妈妈，
0: 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妈妈去玉河公园了，散步了。
0: 那妈妈怎么能知道你关了空调呢？
1: 但是妈妈比我回来的早啊。
0: 嗯，
1: 又不关空调，出门的时候。
0: 你说妈妈，我是为了你能够凉快一点，然后也不知道啊。还有就是发现这个空调除湿功能其实模式下面会更舒服一些，就是因为夏天的湿度会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了，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它会形成一层比较黏腻的闷汗的这个热感在皮肤的表面，哪怕是气温不高，也会觉得就是浑身很难受。其实刚刚提到了，除了制冷啊、制热啊、除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功能在里面，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吗？
0: 空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1: 比如说
0: 有的空调有凉感模式，
1: 你不说了吗？有的空调，
0: 对啊，
1: 你家那个空调有？
0: 我家没有，没有。我家这三种空，我家这1、2、3、4、4个空调4个模式，马上说到的就只有一个送风模式。
1: 哎，那个凉感模式它叫做舒适模式或者智能体感模式。
0: 现在你买空调基本上、
1: 都有这个功能，
0: 就是哪怕价位不是那么特别高，基础功能的话它也会给你配上去的。
1: 就它是根据室内的这个温湿度自动的调节，就是既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能够节能。没事，我家也没有。
0: 也没有是吧？
1: 也没有。
0: 哎，然后
1: 要不这我晚上回去研究一下，
0: 说不准有呢。
1: 我看一下我的手机里面，
0: 说不准有。你手机都能连上，那还是可能会有。我家手机都连不上。再就是送风模式，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可以选择上下左右扫风。有的品牌还会分什么自然的呀、轻柔的呀、强劲的呀，等等多种的风速来
1: 选择。这个都可以啊。
0: 然后再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 ECO 模式嘛，节能的模式。
1: 嗯。
0: 但这个标志就是一个绿色的叶片。一个叶片，
1: 你现在没有，但你知道，
0: 我知道一个绿色叶片，它可以根据室内实际温度与设定的温度的差值，智能来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呢，尽可能的来降低它的能耗。
1: 对，第四个模式叫做自动模式，根据室内环境自动来选择制冷、制热或者除湿等功能、而且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省心省力、
0: 所以其实
1: 说的我都想换空调了、
0: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到了为什么临近夏天的时候空调销量就陡增，而且你会看到电视也好等等一系列的空调的广告比比

0: 皆是，又加了这个科技，又上了那个科技等等的。如果你家里的空调真的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因为看两批的，它有时候会像你说到的，可能家里只开一个，其实咱们差不多。我家里没有柜机，就是三个房间里面只有挂机嘛。
1: 夏天就开，
0: 就客厅里面就借着那两个房间的挂机。
1: 客厅不配拥有一个空调吗？不配拥有一部空调吗？涛哥，
0: 其实也够的。
1: 那你在卧室吃饭吗？
0: 我家房子小。
1: 哦，你可能是那个正好对流。
0: 对呀、啊，两个房间一对
1: 对着对流，
0: 然后再搭配一个风扇嘛。不是说了吗？搭配一个风扇。
2: 不一样，户型不一样。
1: 行，自己觉得舒服最重要。
0: 所以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整个的房型的构造啊等等的，有的时候如果
1: 你不考虑把卧室的空调拆一部出来，然后装到客厅吗？
0: 挂机放在外面，这卧室还放柜机啊？不一样。反正大家呢还是这么说到的，不管你空调怎么使用、怎么来换啊、来调整，只要你自己哎觉得 OK 还可以的，就行了啊。你看，
1: 我自己说了。涛哥说的还是有根据的，我晚上到家呢就是开22度先降温，等温度降下来再调到25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开27度还是很舒适的
0: 啊。然后浅浅，我们有个同事，他是夏天吹空调他觉得冷，然后冬天吹空调他觉得热，他是夏天也关空调冬天也关空调，已经调到别的店了。你们是给人
1: 最后说终于走了，
0: 你们是给人这样挤兑走了是吧？一点都不利于团结，你这话说的。

0: 听一零五九，
1: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

0: 1068620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 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 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小，来关注一下滞留的路段。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体育场路口滞留盘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再往上方人文艺术高中的路段上面行驶的压力也不小，但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您可以放心选择。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从绿萝路过来的车辆队尾呢，快要排到了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处，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啊。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看一下，从夜明珠高架过来的车辆在华翔北路的路口到云体路有滞留，那么过了云体路前方的长流路路口处一直到西陵二路有滞留。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回落的趋势，现在在云集路的双向进城方向依然有滞留，出城方向车行缓慢。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西陵一路路口处队尾现在至少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滞留，队尾至少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额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现在能够看到出城方向现在在依山郡的门前就已经是产生了滞留。

0: 也就是过了中南二路啊，还是有滞留的压力。这个队尾呢已经是啊，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了。所以说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城东大道。今晚城东大道整个出城方向的下行压力非常大。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路这边关注一下，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月湾路的城东大道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红枫上上城这个位置呢，现在压力也不小，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虽然依然有滞留，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还是缓解了不少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分享回家路上，我们也可以依然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要提醒到各位。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会为您继续直播鄂豫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4: 动听1059，
3: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3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那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绝大多数路段的通行压力都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一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暑期到了，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那么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各位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具体的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0717644-3199，地址呢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同时各位不要忘记，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给带回家了。一定要听清楚，是以下的信用卡来参加的，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但是参加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影车呢一共今年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万份啊，所以说现在数量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必须要快了啊。具体的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相关网点，来详细了解详情。同时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相关提醒。为了配合葛洲坝转盘区域710米电力沟开挖和80米燃气管道迁改等工程施工呢，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涉事施工的路段呢出行发布了相关的提醒。首先，施工路段呢是整体施工，共有16个作业点位，涵盖了3个路段来独立施工。第一个路段呢是夜明珠路东山大道至夜明珠高架桥的出口匝道段，第二个呢是十字岭路东山大道至桥湖二路段，第三个路段呢是十字岭路桥湖二路至三峡建设物资大院6-1号路段。具体的施工时间，第一个时间是2026年的7月14号，就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25号。第二个路段呢是同样明天开始啊，到2026年的10月20号。第三个路段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13号。具体的管控措施，夜明珠路东山大道口至夜明珠高架的出口匝道段，以及十字岭路东山大道口至桥湖二路段，还有十字岭路桥湖二路至三峡建设物资大院6-1号楼段，都会有相应的管控措施。相应的交通管控的措施，大家有一个提前的了解，一定要提早来做好规划和出门的安排。除此之外，在这个要准备加油的朋友们注意了啊！7月17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根据专业机构预测，预计将会下调每吨50元。那么，按照当前的下跌幅度呢，预计本周的汽油、柴油的价格呢，每升将会下调0.04元至0.05元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幅度啊。本轮的油价具体的价格最终呢调整会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准，所以说7月17号油价会有新一轮的调整，大家加油之前提前了解好加油的时间和调价的安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

0: 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我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体育场北路南往北方向，从体育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49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同样可以互帮互助。同样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准备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而且价格又美丽，商品本身品质又美丽的。
2: 对，最近给各位推荐的这两天呢，会推荐给各位圣罗兰 YCL 的香水红盒四件套。
1: 对，
2: 它是一个礼盒装，就是平常如果说有经常用香氛的各位姐妹们应该会有同感，你单独买一瓶香氛的香味会比较单一。
1: 对，
2: 但是分开入手多款正装的价格呢其实是不低的。
1: 当然了，本身买一瓶的价格就不便宜，然后你还要入手不同味道的，不是不同味道，不同香型的啊，就是不同香型的，你要搭配你不同的穿搭呀，不同的心情啊，不同的场合呀等等的。而且有些朋友还会选择它来作为一种送礼物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一个香水四件套，它呢是4款热门的香氛一盒集齐，你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送礼也好，都非常的合适又性价比。
2: 是的。香港直邮发货，购买更安心。这个礼盒里面呢配有4款经典香水，
1: 对，
2: 每支容量是30毫升，自带喷头设计，出门放在包里啊随时都能够补香。4款香气呢风格是各有

0: 有特色，能适配我们生活里的各种场景。
1: 对，
0: 然后外包装它是那种大气耐看的红盒的设计，红金搭配，简约精致。就各位，就是你买了以后呢，就是不需要再额外的准备一个礼品袋了。
1: 对，生日送闺蜜啊，纪念日送身边的人啊，或者等等的，哪怕是你把它买回来之后自己来用，慢慢这四种香型啊、四种香氛的味道呢，自己来根据自己的适配的场景来去更换，包括你的着装啊，包括你熟悉的场景啊、心情啊等等来去换，也都各具仪式感在里面。
0: 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啊，整套四瓶只要249。
1: 对，
0: 而且是香港直邮包邮送到家。不管是想慢慢的去搜集多款香氛，还是说苦于你挑选心仪的礼物，这一套礼盒呢都非常的适合。
1: 是啊，各位不要忘记，数量有限，库存也不多了，说完就恢复原价。如果你喜欢淡雅高级大牌香氛的朋友们，可以趁活动入手一套啊，日常轻松拥有多种的温柔香气。购买方式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直接来点击搜索就可以了。同时不要忘记，购买之前先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直接要添加客服啊，你添加客服之后，你才能够由客服来给你派送5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的优惠券的。
0: 所以赶紧来试一下你的手气吧。
1: 最后来关注，还在被厚重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0: 是的，像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么暑假呢又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到了华夏眼科医院之后呢，他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
1: 是的，
0: 电话是644-3199，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吧。这晚高峰已经快到7点钟了，要是换到以往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平峰阶段，但是孩子们放假的这段时间确实晚高峰，往后相对来说会推迟一段时间。七点钟依然有些路段比较忙碌，来自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现在队尾呢也快要排过了715创意园，目测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商圈周边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凉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依然全线滞留。同样呢，东山大道这边西陵一路往云集路车行缓慢，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夷陵广场的门前依然是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耐心等待。再加上在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出城的中南路路口，就是在三亚环球港的门前，以及从中南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就是在长江广场的门前，现在也还依然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的滞留通行压力，各位稍安勿躁。
0: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呢是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9度。咱们外出的时候呢，第一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对，
0: 带好雨具。
1: 是的，最近的夏天确实一个是持续高温，未来三天是一个主旋律，另外一个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包括点状式的这种雨水呢会不断的间歇性的光临，大家呢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注意照顾好自己身体。
0: 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咯，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汨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泠二路到西泠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4: 有我陪着你。总有美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5: 一场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开始了。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同时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纯面聊车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来吧，咱们开始看车话题啊，进到主播这边的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好多问题来了。安师傅说车 互动时刻。问到主播，你好，18款的酷路泽4.0的12万公里和18款的揽胜12万公里，还有24年的宝马X55万公里，哪个后期更省钱更值得入手？相对来讲12万公里的酷路泽4.0是更省心更省钱的啊，相对来讲具体落实到车况怎么样？问到玻璃除油膜啥好用啊？去油膜的话呢，这个 油膜清洁剂是不错选择。另外有一款玻璃水叫无耳特玻璃水，无耳特玻璃水的话用原液去油膜效果杠杠的啊，非常不错，可以了解一下啊。感谢差不多男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小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因为这个市面上的无耳特玻璃水的话呢，它最高是1:1来兑水使用，用1:1兑水使用的时候呢，平时就打理一些油膜都已经很好了，何况用原液的话 去油膜效果非常不错，不用你单独去用什么抹布啊，去擦玻璃，直接把原液倒到你的这个玻璃水水壶里边，通过这个玻璃水水壶喷射出去，用雨刮来擦拭的过程当中就很好去除油膜了。所以要想去油膜效果好的话呢，没必要单独去买什么油膜去除剂，可以选择无耳特玻璃水，了解一下啊。感谢DERINA，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不止聊新车 PK 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质量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把您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感谢看热闹来直播间，浅蓝你好，还有 DERINA，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 C，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差不多的男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小蚂蚁的远程控车流量是不是终身免费？谢谢。 现在很多远程控车流量都是终身免费的。

只不过是呢你的娱乐啊，互动娱乐的那个流量是要收费的。有的车呢是一年免费，有的车是三年免费，以后可能会有相关流量费用了，这跟您说一下啊。浅蓝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感谢中军一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城区智驾在早晚高峰好不好使，好不好用，谢谢主播。这要看你是哪个城市了，像在宜昌的话，我觉得在宜昌我观察早晚高峰一般没人开智驾，好像大部分都是人为驾驶，都是靠人驾驶的啊。因为走走停停智驾那个驾驶的方式那个逻辑在早晚高峰有点让人受不了，我估计司机得晕车啊。所以说我觉得智驾这事儿，你可以在高速上，在省道国道上啊，能辅助你一下，你指望在早晚高峰然后通过智驾的方式实现自己多么轻松，那你别开车，坐公交车呀，对吧，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众的蔚揽行不行？不行啊，这车不行。您指的是二手车吗？这位叫中军一的朋友问到 X5 养车成本和酷路泽哪个更低啊？相对来讲不算油耗，咱不讲油耗啊，油耗是另外的，除了油耗之外酷路泽更低。问到轩逸经典帝豪手动挡400万，还有手动挡的超越、虎七手动挡，这三款车哪个性价比更高？看你的用车的环境，虎七属于 SUV 啊，帝豪和轩逸是标准的轿车，轿车和 SUV 关乎到您是城市用还是偶尔要离地高一点的农村使用，讲能装东西还得是虎七，讲城市跑跑省油省事啊，还得是买手动挡的轿车更好一点点啊。自动驾驶比较好啊，特别是夜间行驶，激光雷达性价比高，纯电车哪款好啊？自动驾驶比较好的，特别是夜间行驶，激光雷达比较好的，像这种情况你重点关注一下谁呢？您关注一下两个品牌，一个是小鹏，一个是华为系，华为系和小鹏两款车您重点关注啊。具体是您是买轿车还是买增程还是买纯电，看您个人的情况啊，这个价格是您自己拿捏的。现在在整个智驾系统里边，靠一线的华为系和小鹏系，他们的智驾系统是比较优秀的啊。感谢太阳当空照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是买轿车的话，您是什么价位的啊？您是什么价位？您说一下。另外，买轿车您是买纯电的还是买增程的啊？问到奇瑞风云 X3L 怎么样的？风云 X3L， 我是这么想的啊，看您兜里有多少钱啊。如果说你说按时我兜里就是5-6万块钱，其实我觉得5-6万块钱的话，没有什么车不好了。就是说，什么车怎么怎么样，你只花5-6万块钱，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好。所以说，对于这个比较低端的车，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毕竟你的预算就这么多啊。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对吧？好，买没问题啊。重点，人家风云还有终身质保服务啊。奇瑞品牌本来就有终身质保服务，从这点讲的话，你说能不好吗？当然可以好了，是吧？嗯。来，问到安师傅你好，啊，多少钱？15万左右纯电的，然后还要智驾很优秀的。哦，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要适合买小鹏 P7 了。啊，那这个因为你的预算15万，然后还要买轿车，华为系的话你就不指望了，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啊。那么相对来讲小鹏系就比较适合你了。除了这个刚才所讲的之外呢，轿车啊还有莫纳的 M03 啊，因为你预算只有15万嘛，纯电的嘛，莫纳 M03 也能满足你，就这个价格里边它的这个智驾系统也是相对不错的啊，莫纳 M03 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另外 SUV 的话，莫纳 L03 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预算只有15万嘛。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A5L 选智驾还是选四驱呢？选四驱啊 ，A5L 选四驱，铁子啊，买奥迪没有几个人去冲着智驾去买奥迪的。阳光彩虹滴滴答，感谢分享直播，谢谢你。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种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爱吃辣条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啊。来问到 B9 任何啊 B9

0: 有应该问的啊，如何是吧？作为这个帕萨特来讲啊，我们讲 B9 啊，动力上是没问题的啊。然后呢，这个车机也能有类似于啊新能源的感觉啊。然后呢，平顺性也能满足你，但是有根本前提，是什么前提呢？这种车你拥有时间不要过长，哎，就说您如果说打算开个3-5年，可能就会转手 B9没问题。但如果说想开个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议还是买 B8， 还是买 B8 更好一点点啊。感谢浅蓝关注主播，谢谢你。其实有句话我跟各位讲清楚啊，大实话大白话，现在很多包括油车在追寻什么座舱高科技啊，座舱的智能化，人机互动的这个流畅性啊，而且这车感觉哎非常不错。当你开个3年、5年，就跟用手机是一样的。你刚开始买的时候，手机很流畅啊，非常舒服，干什么事都很舒服。到最后，很多人手机不要了，是因为太卡了，受不了了。一样的啊，就你车里那个座舱也是一样的，座舱高科技，3年、5年之后呢，卡的你根本要崩溃掉，直接就不希望这个，根本就不用座舱来听歌了，也不用座舱什么开空调了，也不想跟座舱来通话了，因为你发现它太笨了，已经迟缓了，已经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想长时间拥有座舱还是机械化更好一点啊，这我就这么告诉你啊。所以 B8 B9 你看你怎么想啊。安什么，你好，比亚迪的海豹07 EV 啊，705公里续航旗舰版怎么样的？它最大优势在哪儿呢？在于它的一是续航，二是售后质保啊，三是电池啊，电池包啊，这穿刺之后的这个车不着火啊，这都是它的优势所在了。那它也有劣势，什么劣势呢？就是说你不要拿这车，你说啊，我动不动就跟崩谁，把谁崩一下啊，加速度转弯啊，我要这个来一个80度的这个80公里每小时麋鹿测试，你别这样。就是你买这车的目的就是代步啊，就城市代步跑一跑，偶尔哎撒点小野加个速啊，哎直线加速行了，你别指望这车说有多好的激进性能就行了啊。就这个比亚迪的海豹只不过是长得比较好看的民用车而已。有意思啊，考虑一下雅阁可以吗？可以的。感谢宜昌平安驾校大车 AB 证来直播间，还有天众广告陆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雅阁耐造吗？雅阁没有凯美瑞耐造。新时代文学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时间关系，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更精彩，咱们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3: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通过广播的方式直播，通过视频方式正在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啊。搜索方法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之后看我直播。也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关注我的抖音啊，关注我的号啊，进到直播间之后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来自于哪儿的？这是现实生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扩大视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镇江的网友超越自我 JC， 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看我直播，同时重点是留言问到您要问的车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狮08这个车啊，是插混好还是纯电好？谢谢主播啊。我一直认为现在来看的话，还是买纯电相对更适合，因为你买这个纯电之后呢，可能开7-8年你再换，等那个时候要换纯固态电池了，然后可能电池各方面性能会更长，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今天来看还是以后来看，纯电动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应该是更棒的选择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还是买纯电更适合啊，观点仅供参考。来看这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推荐买帕萨特还是买雅阁呢？如果把帕萨特和雅阁放一块比的话呢，首先一个啊，雅阁呢有很多，有这个混动雅阁和 1.5T 雅阁，帕萨特有 1.5T 的 2.0T330 和 2.0T380，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如果我是你的话，在雅阁和帕萨特当中纠结，我一定是买雅阁的。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艾维亚版本的昂科威 Plus 可以入手吗？入手这款车型，您的重点是乘坐舒适性、隔音效果、异味小啊，这个点，这几个点是你买这车的根本前提。但是呢，你讲这个车说有类似于爱信变速器的一个稳定性，类似于丰田一样发动机的稳定性，这可能不是它的强项。 它的强项在于物超所值，尤其在新车状态之下，您车里坐了之后，隔音效果、用手去摸的地方啊，以及这车的这个整体的空间都是非常不错的，舒适性非常不错。但你不要讲这车，你说啊，一定要超好的一个动力总成、稳定性，这个不敢打保证了。问到主播你好，塞纳二六款和二七款怎么选择？新款塞纳最大的优势在于第二排。第二排的这样一个舒适性啊，什么座椅的航空座椅啊，包括各种铝材的使用。如果说你买车呢是以买丰田车以买裸配为标准，买车之后喜欢自己折腾的话，你买老款的塞纳；买车之后你喜欢啊，说这一步到位，省点事儿，说改装的话不希望这车改了之后有异响什么的，毕竟原厂东西啊，您不改它没有什么异响。车买了，你去改装企业去改装了。3年5年之后可能改的地方会有异响，这实话实说啊。那原厂一般不可能有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是喜欢折腾，你就买老款的啊，自己去改。如果喜欢所谓的一步到位，买新款的，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成都的网友、台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各种话题，不止新车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准备搞个舒适版的，就包个座椅就可以了。可以的，没问题，铁子支持你啊。问到我是爱安车主，售后说10000公里保养要换空滤，40000换的是刹车油，请问安师傅这个有必要换吗？您是宜昌本地的吗？空气滤芯这事儿呢，换空滤空调，你是空调滤芯吧铁子？因为你是纯电动的，不存在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是不是？空调滤芯宜昌这环境20000再换对吧？宜昌这环境你有必要10000公里换吗？你又不是在东北啊，你又不是在什么有沙尘暴地方，对吧？宜昌这环境有必要10000？没必要啊，空调滤芯嘛，你纯电动没有空气滤芯啊。另外一个40000刹车油，这个有必要啊，这是有必要换的，因为你是纯电动，车本就重，这个有必要啊。感谢南昌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冒泡交流啊，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正在陪给我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保险杠样式更换需要备案吗？谢谢。保险杠样式，您指的是中网那块吗？如果是保险杠样式更换之后，中网这个样式变化比较明显的话，不需要备案。是中网更换是允许的啊，属于合法改装啊，这个是允许的，没有不用备案，你也不用担心什么，中网没问题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宜昌哪里包座椅会好一点呢？这个我不能说啊，说的话就是广告嘞。在我这儿好像改装企业没有人投广告哎，没人投广告，我为什么要说啊？就连打赏都没有吗？是不是？来，赶紧哪个改装企业进我直播间来，赶紧给主播打赏啊！我给你宣传宣传。哎，开玩笑啊！哎，感谢 C1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感谢你们啊，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09年日系车去上线检测，估计马上是过不了。今年突然不能过了，去年还能过，说是高速尾气中氧化氨啊，氧化氮吧，对，氧化氮超标，接下来该怎么搞？求支招，谢安师傅。尾气超标了嘛，三元催化弱化了，而且你那个年代车三元催化弱化可能都没报警，估计怎么弄呢？首先清除积碳啊，您在这个上检测线之前呢，记得先跑拉高速啊，拉个几十公里高速啊，加高标号汽油拉高速啊，然后呢，或者是呢，你用标准的燃油宝加进去，还是加92的油，拉高速拉个30-40公里回来啊，趁着发动机还热热乎乎的啊，特别热乎，就你刚从高速上下来，马上去上线检测，啊，基本上没问题。比如说你打算是9点钟去上线检测是吧？好，你早上起来7点多钟啊，然后咱们往枝江跑，往宜都跑，跑过去再跑回来，下高速之后马上就开到你要去的检测点，赶紧上线检测。上高速之前加高标号汽油或加了一个燃油宝的啊，这种情况基本上你这事儿就基本。

0: 基本上就差不多过了。哎，来问大叔，你好，请问一下，预算就3万，分期买个萤火虫，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预算3万还要分期买车，您不适合买车，您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我说话难听点，但是我说话很贴地气的，就你只有3万块钱，你为什么要买汽车？3万块钱买个电动自行车，5000块钱，留个25000、25000左右，你觉得改善生活不好吗？有必要把唯一的3万块钱全砸在车上吗？没这个必要，真的没这个必要啊！感谢网友 H6L， 油耗高吗？啊，问到 H6L， 您是买什么排量的？啊，你买什么排量？帖子您说一下好吗？感谢布鲁克林皇后宫来直播间，两欢迎来。来，就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正在直播间互动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啊！就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他才18岁，我刚好刷到你了，就问一下，18岁的孩子，你给他买一个啊？18岁要买车了是吧？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买一个二手车，买个油车二手的，买个3万元左右的油车的二手车给他，不要买新能源。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呢，它起步的动力太猛了，刚学驾照的还有一些孩子的性格，可能电车不太适合，买一个3万元左右的油车很适合他，开个1年2年，哎，技术很成熟了，再考虑换一个纯电动的或其他的新能源新车啊。18岁刚拿驾照，一定是买台油车练手，一定是买台油车练手，一定是买台油车练手，听主播的啊，到时候你会感谢主播的，从各个方面。因为这个油车啊，它能磨孩子的性格，就算你误操作，油车带来的损伤都比电车要小啊，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说呢，一定是买油车。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一定是买一个手动挡的二手油车。手动挡的二手油车，就是人的习惯这样的啊，比如遇到险的时候一紧张，他喜欢两脚一蹬。两脚一蹬的话，基本上一脚是哪儿呢？不是刹车离合器，就是离合器油门啊，或是这个刹车油门，这么踩的。像这种踩法的话，一般油车啊带来损伤不大，尤其一紧张啊，一着急，两脚一蹬，好家伙啊，踩离合器和油门，只听到嗡，车原地不动，那是踩离合器和油门了。哎，这个包括这个你手动挡车，你突然给油，离合器放快了，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嗡啊，熄火了。所以我认为啊，18岁的孩子，你不要任着他啊，要跟他讲安全最重要，先把车感培养好，把车感培养好之后，再去考虑什么其他电车什么的。哎，你车感的搞不好的话，电车要出问题的啊。对，跟他讲啊，一定要跟他讲，你说那个广播里那个叔叔讲的那个叔叔啊。从你刚出生就在说车话题，哎，没错，是他刚出生18岁嘛，对吧？他一出生我就在说车了已经，啊，咱们广告之后再陪给我聊，各位一会儿再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向西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罗河路西往东方向东湖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有网友问到主播，月收入6000块钱可以入手朗逸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因为月收入6000，你买车是贷款买的，是全款买的，另外6000块钱还有其他支出吗？啊，比如说宜昌啊，在宜昌的话，你一个人最低的一个月收，最低一个月怎么说得花个900块钱出去吧？再怎么地，你这个吃个饭什么的，这个什么900块钱出去是吧？因为看到之前一个报道啊，宜昌市的城市的相关的标准好像是880，我记得是啊，那这很明显定义了嘛。那你家里几个人啊，能花多少人出去，家里收入多少，这个月收入6000，如果说你是纯纯的到卡里6000基本上不动的，每月6000不动的，何止朗逸啊，你奥迪 A4 都没问题，对吧？你干这事儿，所以说我不好怎么说啊，每个家情况不太一样。感谢呼关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保定的网友北海的杨，你好，欢迎你来，正在陪各位聊车的话题啊，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保定的网友，还有30708，你好，欢迎你来。要开心呀，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女生10万块钱代步车该选什么？谢谢主播。女生第一次买车是吗？第一次买车10万块钱有很多车可以买，包括纯电动的，包括纯油的。说句大实话，女孩子刚拿驾照啊，新手，我还真建议买油车。啊，电车这个，可以是可以，不太适合你马上就开。电车呢，其实它的电门，有人说安师傅，我这电车零百成绩还好吧？8点几秒、7点几秒零百成绩没有，应该还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只要是电机驱动的，虽然零百成绩有的是只有8秒、7秒左右，但是0到50的速度可比问题的那个速度，就是0到50的加速度。会让人有错觉误操作的可能性，所以说只要是新手，只要是第一次买车，甭管男的女的小孩，我强烈建议买台油车。男的可能好一点啊，因为男人本来就对于机械这部分，对于操作这部分是有独特的这样一个偏好啊，有感觉啊。那小朋友刚18岁、19岁，还有女孩子，我建议还是买台油车更适合吧。来问到主播，塞纳高山八代步北方，北方啊，买塞纳，高八别看了啊，根本别看了啊。问到主播你好啊，天大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问到主播，刚拿驾照买的手动挡车，起步3点钟遇到红绿灯，也就是你们口中常说的熄火，到底怎么办？起步3点多，起步3点头啊。离合器你放猛了，刚拿驾照是吧？啊，你这种情况你记得啊，你不要简单认为只放离合器，油给都不给的，你是要边放离合器边补点油啊。你不补油，你这光靠离合器你不点头才怪，尤其是有点小坡什么的，你不点头才怪。重点是什么的？首先一个啊，你要明白你的车的半离合点在哪里。要现在讲这话感觉好像我是那个年代的啊，我是这个应该是老噔噔噔噔。是你首先你要首先啊找一个平面地段，首先了解自己爱车的离合半离合

和点在哪个位置，你要习惯于弹脚啊，你的左脚找到半离合点位置，你一定要找到这个点，因为每台手动挡车的半离合点不一样。你像日系车就一般是比较长的，德系一般是比较短的，德系只要轻轻抬一点就半离合。那么日系一般当时手动挡的日系啊，比如说当时力威啊，当时轩逸啊，它的离合器一般是这个抬的比较长一点，快到末尾了才是半离合啊。所以你当务之急先找到自己半离合点在哪儿。你找到半离合点之后呢，以后在开车过程当中呢，离合器和油门同步进行啊，同步，哎，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哎，所以说你现在问题不在于什么踩放的问题，而是你没有找到你的车的半离合点在哪儿。感谢喜来直播间，欢迎你来啊。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觉得今天咱们节目回到了2012年或2013年的感觉。我们在探讨手动挡的这个驾驶模式方式问题。哎呀，这个问题真的令人听着很开心的啊！结合现在这个功夫女足啊，周星驰的电影，感觉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啊，非常好。嗯，五菱车啊，手动挡六速手动挡的 1.5T 星辰是吧？不错。开着很爽是吧，只不过是年代长了以后呢，各种嘎子响啊，各种要散架子了是吧。亲爱的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19 和智己 LS8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说实在的啊，为什么领跑 D19 领跑品牌卖的那么好啊？因为他知道咱们老百姓要想要还要，所以领跑呢基本上这车就卖的很好。而且领跑你别看销量非常非常大啊 ,number one, 但赚钱能力真的不咋地。据说领跑每卖一台车啊，这赚毛毛钱。说白点吧，银行的利息可能都比他赚的都高。所以领跑销量很庞大，他归到这个母公司的利润没有多少。所以我们担心个事儿，万一哪天领跑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领跑品牌估计很难。因为他赚钱能力太差了，他没有什么资金用来做科研，没有资金用来抵抗风险，没有资金用来抵挡这个一些什么网络的一些言论啊，没有公关的团队，他赚钱能力太差了。所以为什么我在广播里一直不建议各位去买领跑呢？虽然我知道你想要还要啊，领跑能满足你，但是严格上讲还是建议买智己 LS8 啊。安师傅你好，你觉得海南啊，您指的是这个海南关于燃油车停售的问题是吧？其实这个海南燃油车停售这事儿啊，它是一个顺势而来的。本来人家这个海南基本上就你像很多外地车据说都很难进到这个海南里边去啊，就燃油车啊。这个而且它停售也不代表说之前在用的燃油车就不能用了，不是这说啊。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吧，打一个样啊，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怎么说的，打个样是吧？哎，后期再观察。你的意思是我对没错，安师傅开手动挡相当溜啊，任何手动挡车在我这儿只需要1分钟，我就能找到半离合点，然后不是找到半离合点，而是很溜的把车开出去，就非常溜，1分钟用不到，只要给我那么几下子，我就知道这车半离合在哪里，然后很快适应了。哎，这就是安师傅，没错。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啊。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抖音那个视频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或者是您直接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来继续看这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个人今年去异地工作，每周需要高速往返一趟，路程大概是500公里，开油车花费太高了，准备买一台油车置换新能源啊，准备拿一台油车置换新能源，
目前纠结。

0: 于海狮，还有宋 Ultra， 也纠结于选择插混还是纯电动的。插混的优势考虑到了续航时间长，对价格呢也有优势，但是在意的就是高速亏电的噪音，还有后期的保养成本。我觉得你这一个月啊，每周一趟500公里，路程500公里，往返一趟，那光我的天哪，那一个月光这你就2000多公里了，对吧？然后那你这种情况，一年都2万快3万公里，2万大几了，您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您一定是买纯电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呢，结合到，包括你在高速公路上4小时强制性休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我觉得纯电动更适合。就算你不买纯电动的，你高速上奔跑，你4小时一定是强制休息的，你就用强制休息时间去充电呗。所以说你买比亚迪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但是具体的看你预算有多少啊。你问的是宋 Ultra 海狮，也就是你预算你就买那个海狮啊，宋 Ultra 也可以的啊，对。两款车看你对颜值的要求，买纯电动的，这个价格里边一般都是600-700公里啊，满足你的正常出行没问题。感谢修行来直播间，还有临沂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视频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款的撼路者豪华，今年1月初换的固特异的轮胎，比原装胎重10斤，之前几个月油耗增加0.5到0.8左右，最近一个月呢是15个多的油�耗，比之前多了1个油，以前随便跑不超过13个油，希望给支招，怎么降一降油耗？谢谢安师傅。降油耗很简单的，多跑快速路，少走早晚高峰。重点是现在天热，你开空调制冷啊，压缩机很费油的，你多出这一个油啊，完全是因为天热了啊，你要制冷。这样吧，如果还想油耗低点，你就不要制冷，一身汗都没问题的，好吗？很简单，你虽然你问了一堆问题，我一句话给你回去了，你的空调制冷它很费油的，兄弟啊。安克叔叔是谁？安克叔叔，没错，我是蒙古族，你喊我恩克，恩克都可以啊，安达啊，恩克啊，或者其实我本人这个蒙文名不叫安达啊，这个但是我的蒙文名在咱们湖北不太好听，我就没念过啊，因为在咱们湖北的话，包括宜昌啊，我的蒙文名翻译过来的话就不太好听了。尤其那个发音就不好听，也不存在翻译啊，就是说这个咱们宜昌本地人发这俩字音的话，我也在打字的啊，就感觉这个人啊，一会儿再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直播过程啊。那么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看直播，安师傅说车同样的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P7 加和领克10纯电该怎么选择？直接简单一点说，看电池啊，看这个动力总成稳定，买领克10。看什么？看智驾，买谁？买小鹏啊，小鹏 P7 加啊，这个两款车的方向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之前讲过了，小鹏现在它主打的方向，它强项在于它的智驾系统啊，在于车机啊这部分它的强项。但是它的弱项是电池，领克的强项在车身，在电池，弱项在支架和座舱啊。感谢宇飞百货商贸来直播间，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领克10，在我脑海当中啊，支架太好了，或者是座舱太优秀了，反而是问题。电子电控单元太多了，以后绝对是个问题。手机，我那话怎么说的？手机是不是越用越慢，是吧 ？OK， 好，是不是越升级还不是不升级呢？你现在手机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后你的智驾、你的座舱、你的车机互联一定会遇到过的，一定会遇到的，一定的一定。啊，到最后呢，车可能不是电瓶不行了，而是智驾你受不了了，把车卖了。啊，情况是这个情况啊，对。啊，结果人家这车，哎，我买个二手车。哎，发现哎，这电瓶寿命还不错啊，电瓶还80%几的寿命呢。哎，这车不错，买来划划得来。然后你问原车主为什么卖啊？他说：“哎呀，我这不想要了。”实际上是座舱把它折磨差不多了。每次开车都不敢开座舱，那个座支架什么不开，直接开手机啊，用手机支架，用手机导航来自驾驶。情况这个情况啊。来，感谢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和比亚迪汉该怎么选择呢？怎么讲啊？如果说啊，你买这车呢，您要什么呢？你说安师傅，我加油很方便，充电不方便，能省点油就行啊。我更希望这车的底盘啊，刚性是吧，能省点就行，不用省很多。你买谁？买领克10。 领克品牌我讲过了，领克是吉利品牌，整体在新能源梯队里边是偏油的品牌。比亚迪做油真不行，但是做电可以啊。那在插混里边或在纯电里边，插混里面优势不在发动机，而在它电池电机这部分。这两款车群体不一样，适当省点油还是优秀的是机械，那一定是买领克10。这个是铁打的事实，铁子啊。所以你要了解啊，每个企业的发展和每个企业的一个重点打造的方向。而且那我想买吉利的纯电，那你买极客。领克当然，领克也有这个纯电的，领克是有，但是整体来讲，领克是以油和电两者之间在往前推进啊。保不齐哪天万一这个说新能源要玩纯电动了，也保不齐哪天领克会变纯电动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领克还是以油电为它的主打方向啊。当然，领克的纯油是很优秀的，这一点跟你说一下。你说，按说那我买领克，我想买纯油的，买。领克纯油您放心买，开过领克纯油的都知道车不赖，车不错。领跑不建议买吗？是的，领跑不建议买，真的不建议买。事儿挺多的，我没说你啊，说车啊。对，不建议买啊。对，我刚才也帮你分析过了，说是东西啊，一个产品作为消费者来讲，你不希望它赚你钱，是的，但你又不希望它不赚钱。一个品牌不赚钱对于消费者来讲那是很恐怖的。那这个企业它是要它是那以后你的质保怎么办？哦，那你所以说这个企业啊，它要赚钱别赚太多，但你也变成不赚钱的，你赚一台车赚几十是什么意思啊？那不行，你赚几十几百块一台车那哪儿行啊，这个还是增程车部分的，哪儿的行啊？说这个不行啊！说这个发展方向，这个逻辑啊，为什么很多这个资本大佬们啊，对领克好像不是那个什么，他觉得这个赚钱的方向有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那等小米 N90 吧，可以的。来问到主播啊，谢谢你啊，主播真专业。我们是这样的，不是主播专不专业，主播聊车呢，在。知道车性能各方面布局啊，什么它的发展方向情况之下，也结合生活实际帮你分析分析，以及通过市场的方向，通过资本的方向来帮你分析分析。以前油车咱从来不拽什么资本两个字啊，但是新能源一定要把资本两个字加进去，因为新能源企业的发展一定是有资本后台的扶持，没有资本的话企业是搞不好的。油车不是的，油车口碑啊，油车这个大家的这个支持，它就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但是电车真的，它有的时候靠的是资本，兄弟们，这个你要了解啊。来吧，时间关系，咱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车话题了，往下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款好产品。主播口播时间到了，圣罗兰的香水红盒四件套礼盒装，这里边呢有这个四个。香水啊，有四个香水是红盒装的。就红盒装有什么优势呢？送礼，对吧？无论是过节送礼啊，送别人还是送谁谁谁啊，随便吧，送礼都行，有档次啊。重点是别个拿到礼品之后会认为这，我的天哪，这不七八百块钱啊？实际上只有249。啊，重点是圣罗兰呢、啊，圣罗兰是不是杨树林叫圣罗兰对吧？我应该没有犯错误吧？圣罗兰的品牌。那、这个有档次啊，红盒装的又喜庆又好，249是吧？你说单位啊，买10个送给单位的女同胞，可以啊，没问题，非常好，是吧？怎么买呢？249，香港直邮的啊，249，怎么买呢？来，首先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到咱们1059主播甄选这个商城，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扩大镜里边直接输入圣罗兰香水这几个字儿，来找到这款249元的红盒的四件装啊，香港直邮，兄弟们，这么好品，您不觉得？主播用心推荐，没错，甄选。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王菲的《初恋的地方》，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说各位，拜拜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前两天看了鲁豫和文琪的新一期的漫谈，有一小段对话我忍不住反复的去看。电影《我许可》上映之后，文琪收到了很多很真诚的反馈，有人说被角色打动，有人说这部作品替女性的真实处境发了声，本来应该感到开心幸福，但是文琪很快就开始想以后等这一切结束了怎么办，下一部作品在哪里，如果没有呢？他说想到这个自己就会双眼发晕，整个人就觉得好绝望。他还提到即便已经学着尽情地去享受那十秒钟的成功，也仍然很快会被焦虑淹没，几乎在快乐刚刚一出现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收回自己，像是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地在提醒不要太高兴，你不应该为自己骄傲。
1: 就是我总是会很早就开始想后面的问题，我这天得到的正面的积极的反馈很多很多，说这个电影很轻巧很轻盈，而且他讲出了很多没有被讲过的东西，或者说他很敢，他为女性发声了。我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很开心很幸福，因为我觉得做电影的意义不过是如此。可是我会不免的开始想，等这个戏过去了之后我该怎么办，等这个结束了我怎么落回到我自己的人生里啊？我要继续等待下一个好的东西，这个等待过程又是未知的。想到这个我就双眼发晕，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好绝望啊。
2: 通常多长时间以后你就开始会有惶恐，就这个空窗期过了多久之后你开始会有惶恐？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惶恐它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时强时弱，有戏拍的时候就弱一点，可能戏要杀青，比如说杀青的头五天我就会开始焦虑，就会想我下一部戏要拍什么，就我可能四月份进组嘛，那我在四月份整个之前我都非常的焦虑，我就会想我四月份拍完了之后我要干什么，以及我就怎么支配我的时间。
2: 你四月份进组，在四月份进组之前你想是四月份进组以后结束了我该怎么办？
1: 对，对，拍完我许可之后十一月份到四月份我是没有进组的，这段时间我就很焦虑，非常焦虑。
2: 你会不会更加随性的更加大胆的拥抱自己的优点？
1: 我以前没有，我可能这一年会有，因为我每次在夸完自己享受完那一秒之后就会陷入到无尽的空虚当中，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跨度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时间是挨得很紧的，好像就是我要告诉自己赶紧把自己拉回来，拉回到地面上，而这个动作它又是充满了警惕性的，就是你不应该这么骄傲，你不应该为自己感到高兴，所以我现在要把你拉下来，我要把你打到地上去。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尽情的享受那十秒钟的成功，就是我总还是会带有一定的自我审视的那个意味。
0: 这段话之所以会让人共鸣，大概是因为这种心态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太熟悉了。即便是真的遇到了很好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也总是很难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这个快乐当中，要么急着担心说哎呀这个好景不长，要么会下意识地觉得说这不值得一提，甚至因为坚信乐极生悲反而会变得很不安。心理学上把这种倾向叫做情绪压抑，它是一种针对积极情绪的调节方式，也就是当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顺着这份感受去体验，而是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想法让它变短变弱甚至被中断。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你是否也有过这种不敢享受成功无法轻易快乐的时候呢？是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状态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在刚刚体验到快乐的时候会很快的出现两类思维模式。一类呢就是对未来的预警，比如说这种感觉不会持续的太久。还有一类就是对好运的警惕，比如说现在顺利，后面大概率会出问题。而这两类念头共同指向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不安全感。当一个人反复这样理解自己的体验的时候，就很容易在好事发生的当下下意识地进入到一种防御甚至是应激的状态当中，通过提前预演丧失来降低可能到来的落差。当然研究当中呢还提到了第三种我们常见的思维模式，那就是不配得感，比如我不配拥有快乐。相比于前两种，这一种呢更直接地指向了自我评价，常常和早期习得的条件性快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童年的时候，只要你做得足够好，问题

而在这样的体验里，快乐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被赢得的。那习惯了这种逻辑之后，即便好事真的发生了，你也很难把它归因为我很好，大脑反而更容易冒出一些下意识的否定的念头。所以你也有这种不配得感吗？嗯，

0: 了内心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7: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6: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7: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是否有过不敢享受成功，无法轻易快乐的时候呢？你是否有不配得感呢？可能过去我们经常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处理痛苦上，但是如何回应快乐，同样在塑造自身的心理状态。在社交媒体上，有位网友写道，读书时焦虑考试，工作后焦虑失业，快乐好像只能插在间隙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焦虑中度过，自己一辈子都活在提心吊胆里。而这种对未来风险的持续警觉，其实正在消耗着我们当下感受快乐的能力。适度的准备确实能够带来安全感，但是如果把幸福完全的寄托在未来，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悬浮的状态，好像始终活在还没有到来的某个时刻，而当下则是失去了真实的一种落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个体是非常容易反复中断正在发生的一些积极情绪体验的。而从心理机制来看，这种对积极情绪的反复打断会削弱累积效应，让人难以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稳定的心理支持。那久而久之，人们更容易滑向低落和那种空心感，甚至会增加抑郁的风险。所以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情况下有这种不敢享受成功，无法持续快乐的体验呢？
2: 太容易被感动冲击。

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记得自己在升职的那天晚上失眠了，一方面是开心，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万一做不好怎么办这样的想法。其实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有个感受，就是其实这是可能会出现的一种防御性的悲观，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的一种防御机制。那现在想邀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分享一件最近让你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哪怕只是喝了一杯好喝的奶茶，或者说今天天气很好，又或者说明天有出游的计划。让我们来试着练习，不把快乐当成奖品，而是当成一种权利。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微信私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这些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很小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不敢快乐和快乐需要勇气，其实这背后往往藏着一个心理学上的隐形杀手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不配得感。什么是不配得感呢？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信念，是我不够好，所以我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或者无条件的爱。拥有高不配得感的人往往会陷入一个我不好、我不配、得不到这样的负向循环。那我不好是源于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可能是因为童年时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考好了才给你买，或者是长期被忽视、被批评。那为了抵御这种不可控的伤害，孩子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才会经历这些。而我不配这种负面的自我信念会让我们在面对成功或者好运的时候产生一种冒名顶替的恐惧，有的时候会把成功的原因归咎于运气，说自己只是运气好，或者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能力，说哦，原来果然我很差劲。那负面循环当中的第三个位置就是得不到。为了验证这个信念，有的时候我们会甚至下意识地破坏眼前的机会，比如说在面对重要面试的时候会有拖延，拒绝优秀的伴侣，或者是在升职后感到极度的焦虑。那我不好，我不配，得不到这样的负向循环，应该如何来打破呢？首先要意识到坏的经历其实并不等于我不好，是获得配得感的第一步。区分事实和感受，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你问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过去的阴影在说话？同时要慢慢地拿回主体性，试着把思维从我不适合这件衣服转变为这件衣服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从我凭什么被爱转变为是因为我很好，所以才吸引了优秀的人。所以可以记住的是，过去糟糕的经历并不是你的错，它也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因为你本身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沂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配得感，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这个人物可以称得上是关于配得感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许三多本身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人物，性格憨厚，天资鲁钝，而他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个配得感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开始的艰难重建的过程。在他老家，他被父亲称为是许家唯一的笨蛋，而到了部队，他是新兵连里最早现行的落后兵，是钢七连连长口中的那一个，是投降兵。他内化了所有外界的负面评价，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笨的，是没用的，是不配的。所以当时他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不是好兵，我给你们拖后腿了，是我错了。他连平等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是配得感呢？而许三多配得感的重建是始于一个简单的最笨拙的动作，那就是抓住眼前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然后死死不放手。我们来看他在士兵突击里边的经历。首先是他被分配到了草原五班，草原五班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周围所有人都躺平了，但是他抓住了班长的随口一言，开始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修路。
1: 后来我们开了班会，为了跟以往的小班会分开，老马叫他大班会，大班会决定修路，路只有一条，已经修好了，大家开始不知道修什么，于是大家决定在路的中间修出一个五角星来，从这头到那头，在一条挺好路的中间。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李梦说，你以为我们真在修路吗？
2: 我觉得咱们是个胜利，是个小小的胜利，咱们好像应该
3: 先庆祝一下。
2: 对，
3: 庆祝一下了。
2: 庆祝一下。
0: 这条路其实是许三多对抗虚无建立价值的第一块基石。当路最终修成的时候，被上级看到，他第一次获得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原来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可以被认可的，这是他配得感的萌芽。而到了王牌的钢七连，他依然是最差的那一个，他连单杠都爬不上去，是全连的耻辱。而班长告诉他，你只要做好了腹部绕杠这个动作，就能够为班级留下先进班集体的荣耀。于是他拼了命的练习，最终完成了333个惊人的记录。而这333个回环是他用极致的努力换来的价值，他做到了连天才都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他获得了全连的认可和掌声。那一刻他体验到了，原来我也可以通过努力变得有价值，他的配得感开始破土重生。

而紧接着，许三多又面临了一个核心的考验，那就是在孤独和否定中，他能否坚定自己的信念。钢七连的改编，当时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守营房半年，队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出操，打扫卫生，唱连歌，维护着钢七连的尊严。连长后来评价他说，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到最后你才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参天大树了。所以当外界的认同和约束都消失的时候，你的价值到底是依赖于别人的眼光呢，还是内化成了一股信念呢？就像许三多，他守的并不是空空的营房，而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自此，他的配得感完全了一个内化的过程。我认为我值得，并不是因为别人说我值得，而是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那再到后来，许三多成了兵王，并且他坦然地接受后，他的配得感来到了一个终极确认。在高潮的时候，他进入了老 A， 成为了真正的精英。在一次实战任务当中，他击毙了毒贩，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而这也让他明白，强大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承担责任。而当他成为兵王之后，他也并没有变得趾高气昂，他还是那个许三多。这种我是我的认知是配得感的最高境界。我无需成为别人，我本身就值得。我的经历，我的笨拙，我的坚持，共同构成了我值得这一切的理由。许三多最终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前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关于不配得感，那如何来培养健康的配得感呢？当然并不是要你变成自满或者认为世界都欠你的，而是建立一种基于自我价值的稳定信念，也就是我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我值得拥有美好机会和善意。这是一种可以后天习得的心理能力，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和情感这三个层面入手，循序渐进地为自己构建坚实的内在基础。我们先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一看，重塑认知如何来重塑呢？改写内心的自我叙事。健康的配得感是始于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关键在于将自我价值和外在成就的绑定从因为我优秀所以我值得转变为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值得。当我不行，我不够好，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等消极想法出现时，不要立刻去认同它，试着想像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一样用事实来反驳它。例如你在被夸奖的时候，你与其是去想说我只是运气好，不如回顾一下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具备的能力，告诉自己这是我应该得到的认可。再就是很多时候低配得感往往是源于对完美的苛求和对缺点的放大，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明白不完美是人之常情。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的一样，不断地在跟大家提到的接受自己，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而你的价值很多时候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某个缺点而有所减损，所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是建立稳定自我认同的第一步。再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成功，因为成功不是只有社会地位、他人评价或者是物质财富来定义的，应该有更多的和个人成长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挂钩。当你不再依赖外界的眼光来评判自己的时候，内心的价值感才会真正的稳固下来。
4: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 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5: 继续来说，回到培养健康的配得感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激活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微小的行动中积累我值得的这种体验感。认知改变需要行为的支撑，那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可以逐步的打破不敢尝试的心理壁垒，让身体和情绪都能够习惯配得的感觉。比如说，允许自己去享受生活中的小事，像是喝一杯喜欢的咖啡，买一束花，在阳光下发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浪费时间的这种愧疚感，而是要告诉自己，我值得这份快乐和放松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去完成一些宏大的目标的时候，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小目标，积累更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说，你需要提升你的英语，你可以把它拆解成每天背10个或者20个单词。每完成一个小目标，都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或者是肯定，这种持续的成功体验能够有效地提升自我救赎的效能感，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生活。还有点就是不要带怨气的去表达需求。我们之前说到了，要坦诚的向他人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寻求帮助还是争取利益。那表达需求的目的建立的是什么呢？建立的是我的需求很重要这样的认知，而不是说强求对方必须满足你的需求。即便你表达需求的时候被拒绝了，也要明白这并不代表你不值得，只是对方的能力或者当下的情况不太允许。建立健康的配得感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从情感的层面来进行调整，为自己营造丰盈的内心环境。我们的情感环境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它会也影响着我们的配得感，所以学会自我关怀并且主动地营造积极的心理氛围，是培养配得感的很重要的一环。首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这样一个练习，每天花几分钟写下3件你感激的事情，无论多小都可以。那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够帮助你更多的关注到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总盯着自己没有的，从而能够在点滴当中夯实自己内心的富足感。第二，就是进行一下自我关怀，做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像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遭遇挫折时，不要一味的自我攻击，而是给予自己理解和鼓励，告诉自己这确实很难，感到难过是正常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依然值得被爱。还有点很重要，就是有意的减少那些总是贬低你、否定你或者让你感到疲惫的人的接触，多靠近那些能够看到你闪光点、给予你支持和肯定的人。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是配得感生长的沃土。培养配得感其实是一场温柔的自我革命，它需要耐心和持续的练习。所以请你记住的是，你本来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而你要做的只是学会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
4: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5: 配得感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谁赐予你的，它是你一次一次抓住了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过程，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而当你为自己建立了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城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相信未知的这座城中所有美好的一切。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薇，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遍。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哪怕是万物复苏的春天，哪怕是艳阳高照的夏天，心里也感受不到任何的生气，有的只是无尽的寒冷和悲伤。快乐不能够假装，思念也是无法隐瞒的。那些爱过的痕迹不会因为分手就凭空消失。今天节目的开场要和你分享一首伤感又有一些治愈的《离开爱的日子》，来自于侯湘婷的一首老歌，由姚谦作词，小柯作曲。这首小众的宝藏歌曲让我们明白爱情残酷的真相，但是这首歌曲不是一首简单的失恋歌曲，它更像是青春写给成长的温柔情书。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在歌曲里面看到曾经的自己，虽然还是会有一些伤感，有一些迷茫，虽然疗愈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心底还是抱有着一丝希望，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0: 续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歌手这个节目走到第十年，那些曾经夺魁的歌王们如今怎么样了呢？有粉丝吐槽说，这么多年歌手终于熬成了小咖秀吗？到底是大咖还是小咖？大家之所以如此毒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档节目最巅峰、最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面对满屏的嘲讽，我们不妨暂时停下来，去看看那些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0: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如果说要在历届歌王里面选出一个最让人痛心的名字，那一定是第四季的歌王李玟。

在别人站桩飙高音的时候，她是极少数能够把 live 变成秀的国际天后。当她穿着性感战袍在台上以一首 Nobody 大跳电臀舞，尤其当她最后在歌手总决赛唱起月光爱人时，所有人都知道歌王是稳了。可惜这竟然成了李玟事业上最后的高光。记得当时在热搜上看到李玟离世的消息时，连一向冷静的人也愣了几秒，因为太突然了。她永远顶着那么灿烂的笑容，哪怕是彩排到嗓子发炎失声，腿伤严重复发，只要一站上舞台，她就能够爆发出极强的生命力。离开舞台之后，这位永远在教别人坚强，永远在散发热量的天后，却在抑郁症和病痛的折磨下离开了我们。舞台上的金光闪闪和现实里的血肉模糊，在李玟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带走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华语唱跳天后最后的尊严。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歌王都怎样了。最水土不服的歌王 Jessie J， 作为歌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外籍歌王， Jessie J 上歌手节目根本不叫比赛。说起来他和李玟还有一段缘分，最早他是看李玟翻唱自己的 Price Tag 才知道有这个节目的，后来总决赛 Jessie J 的帮唱嘉宾就是李玟，两人合唱 Bam Bam 再次造就了神级舞台。可惜这位外籍歌王在夺冠之后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他没有因此接到铺天盖地的代言，也没有成为各大晚会的常客。 Jessie J 像是短暂的来到内娱军训了一番，拿了个奖杯，然后就查无此人了。更让人唏嘘的是，后来看到他被确诊患癌，已经接受手术，在家休养。两个因为歌手而结缘的歌王，如今却阴阳两隔。好在他们曾经留下过如此精彩的舞台，足以让我们怀念许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在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曾经夺魁的歌王们如今都怎样了。最国家队的歌王，在歌手的名册里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早已经在华语乐坛封神，来到这个舞台更像是退场前的最后告白。比如刘欢，其实到了他这个级别，他争歌王反而是冒着晚节不保的风险来的。他来到歌手很明显是为了给年轻的徒弟们铺路，而最让人破防的是决赛夜，他利用技术手段将姚贝娜生前的原声带入到自己的演唱中，完成了一段动人的生死合唱，实现了姚贝娜生前想要登上这个舞台的愿望。姚贝娜和刘欢两个人不是师徒，却胜似师徒。刘欢对他寄予厚望，即使在他身患重病时仍然坚持要他演唱《甄嬛传》的主题曲。在他离世后的第1547天，刘欢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帮他圆了梦。如今的刘欢早就厌倦了娱乐圈的这些是是非非，拿完歌王之后，他回到大学校园去教书，不再过问红尘事。好在歌手这个节目替我们留下了那些封神的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歌手节目当中那些歌王如今都怎样了呢？接下来这位是最颠覆的歌王林忆莲。聊到歌手之前，大众对于林忆莲的印象多半还停留在那个唱着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的哀怨情歌天后。大家以为她是来赚一波情怀快钱的，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林忆莲证明了自己为何是天后。她拒绝了安全的口水歌，选择了极度小众难度极高的前卫单曲柿子，用极具撕裂感的怒音震撼了全场。而一首蓝莲花更是唱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全曲高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林忆莲当年歌手的每一个舞台都值得一听。她不仅没有消耗情怀，反而完成了口碑的全面进化，让所有人看到了一个永远在更新自己的时代天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那些在歌手节目里那些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如今都怎样了？最大姐大的歌王非韩红莫属了。韩红老师哪怕是靠着青藏高原或者天路站桩输出，也能够轻松拿捏比赛。但是他在歌手最打动人的，恰恰是放下了大腕的架子，玩了命的认真。他背起木吉他，安安静静地弹唱了一首《橄榄树》。

为了唱好莫尼山，他把马头琴和整个内蒙古合唱团搬上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会因为名次落后而着急，会为了一段编曲跟乐队死磕。他向大众展示了一个老将对音乐最纯粹的胜负欲。拿完奖杯之后，他彻底回归了公益事业，再也不上这一类竞技音综。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在所有歌手节目当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无冕之王，那就是腾格尔。他的转变刚好也代表了歌手的无奈。当年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一首《天堂》开嗓，直接把在场的流行歌手碾压成了碎渣，一战封神。按理说，上了歌手这种顶级音综，他应该能够稳坐华语乐坛泰斗的位置。但是，歌手的镀金此时开始慢慢的失效了。离开歌手之后，为了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保持热度，腾格尔不得不极其魔幻地化身为整活大爷。他去翻唱《隐形的翅膀》，翻唱《卡路里》，甚至一些二次元神曲。很多人以为腾格尔是在搞笑，但其实这也是歌手的无奈。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年歌手节目当中的那些歌王，如今都怎样了呢？歌手这档节目在收视率的泥潭里挣扎了好几年，甚至一度停播，直到前些年因为整了直播的新活，创造了那英六旬老太守国门的梗，才成功续命。可是直播这个玩法也已经走了几年，歌手又被逼到了必须想新招的绝境。而2016年被全网锐评的小咖秀，正是歌手想破圈的最后努力。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已是不易，曾经大杀四方的歌王们，有的离开了人世，有的退隐山林，有的不得不向算法、向流量低了头。无论怎样，在全网都在修音、都在假唱的塑料时代，歌手依然死死地咬住了一条底线，那就是全开麦、真唱直播。网友们嘲笑歌手的阵容寒酸，其实我们只是在缅怀那个再也回不去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5: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要聊到的这支乐队呢，2013年他们成立于北京，而且呢他们一直在尝试新的元素。2014年我们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看到他们，后来呢他们有很多的巡演，有很多 live house 的演出。2020年在央视直播的唱过夏天演唱会当中有他们，后来呢在开心麻花的新剧燃烧当中也引用了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且张成那一首人气很旺的你是年少的欢喜就是他们来创作的。是的，他们就是对角巷乐队，为我们送上把你的手给我。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久违的曲海翘的歌声，这首歌名叫做重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 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6: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0: love you。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男生名叫做许君，我特意去听了一下他的专辑《美梦公司》，你知道吗？许君发生了很多变化，他把酒戒了，剪短了长发，并且坚持健身。健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判若两人了，已经比以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多到身旁的朋友甚至以为他去开了个眼角，其实他只不过是瘦了而已。他的生活态度跟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可能有点接近啊，在认清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接下来听到由许君作词作曲的作品，歌名叫做《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4: 属于我们的童话，
15: 感谢永远有歌，
16: 感谢永远有歌，
15: 把心境道破。
17: 那些
1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8: 一路陪你
15: 慢慢听歌。

正在听歌的你们，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方大同的生活状态。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不是方大同的作品，但是这首歌里面有满满方大同的印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大同的公司签下了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女歌手王诗安，而且这一首 Hello I Said 之前还曾经有人猜过王诗安是不是方大同的女朋友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抒情 R&B 作品，来自于王诗安的 Hello I Said。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听上去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纯粹的校园民谣，更多的是新民谣风格。听到黄玠作词作曲的歌，歌名25岁。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蔡健雅，应该你也会想到她那些经典的情歌，就好像恋人在你的耳边絮语一样的那种情歌，非常的温柔。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不仅仅她的演唱，而且呢音乐录影带当中凤小岳出演了男主角，用演技征服了全场。接下来马上听到由葛大为来帮他写词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们正在接受时间的考验，在不同的地点选择不同的方式，同样男女主角的相遇，前后照应的插曲，这注定不能让我们独特。那么就牵手吧，走过这沉甸甸的年岁，尽管在生命的一刻要花尽全身的力气才能说出我爱你。陈奕迅带来七百年后。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7: 春晓。

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24岁的女生南佑时，借由那些具有生活感的声音，唱出了这个世代的秘密。

蔡淳佳的声音就像她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很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温馨又很温暖。她的音乐都是以单纯的抒情曲为主，简单的旋律还有编曲都好像突出了她那种醇厚又有点偏高的嗓音，那种缓缓流畅娓娓道来的感觉你可以再一次听到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恋之起》。

云诗唱腔，许茹芸，好久又没有听到她婉转动听的歌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说她的声音很纯很静，她能够触动人们的平静。即使好听，也真的是那么透明清新，好像是新鲜空气里柔软的雨丝，细腻恬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跟着和你一起边走边听金莎的这首《爱》，朗朗上口的旋律，又丰富励志情感的歌词，和以往相比多了几分成熟、坚定和倔强。

往事如风划过夜空，怀念起那年夏天，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有人掉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愿时间的钟永远停留在那年单纯的夏天。

爱情结束了，安静了，放开了你所谓的束缚，任你飞到自己所爱的世界里。再见，即使爱情是一道伤口，即使曾经幸福，一切都是过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颗心的距离是你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思念。方玮琪带来的这首《一颗心的距离》，从一首歌出发，从陌路走来，带来许许多多的忧伤，却每每伤情。

我们在城市里擦肩而过，在城市的呼吸里重复游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命运如此安排，何必强求。一首歌，一个熟悉的画面，人总会触景生情，这个年代人们都太脆弱，总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抽烟。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宿命的背负，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可能不太明白，你爱上的是爱情还是陪伴呢？滴滴的声音也诉说着对爱情的无奈。言承旭，习惯两个人，谁能够抵挡住寂寞？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

单纯的钢琴曲调，人生不可能只如初相见。那些曾经因为某人的出现而改变的情节，日记本里面那个他的名字，用心写出的不只是想念，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也对我一样思念？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的命格无双，谁的语带悲伤，说着爱恋。我若为王，你必为后，若能讨你喜欢，我愿拱手河山。周杰伦的古典情歌《无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你这样决绝地转身，如果我已经没有选择，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人生有太多的如果，爱情需要一种绝对，一种唯一。如果爱，请深爱。方大同带来《如果爱》。

很旧的一首歌，沙哑的声音勾起了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只要是心甘情愿，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简单。是不是爱情不能贪得无厌？爱和情的距离，是不是就是人心的距离？

有多少人相信命中注定，如何遇见你在我最美的时刻。爱情的相遇要刚刚好，不早不晚。如果是上天派我来爱你，那么就遵旨相爱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带来单纯却温暖的一首歌《满满》。它是我们想象中的童话的爱情的色彩，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有时候是不安，有时候是不满，有时候是满心的欢喜。如果爱，那就大声地说出来吧。梁文音、王真亮，《满满》。

我知道，请你明了，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我和他不一样。一段被分享了的爱情，一种男人的绝望的呐喊，替身，张宇绝无仅有的扣人心弦的声音表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很多年前，很美的意境，让人忍不住频频的回味。

喜欢上这首歌是很意外，旋律很不错，那种经历过后的厚实感让人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这首擦身而过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以这首歌作结尾，无尽透明的思念，以一个淡淡的思念感来让你的耳朵回味一下。这就是无尽透明的思念，清澈像河流，让人情愿沉溺。我是春晓，音乐旅途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读书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么神奇，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穿越字里行间的时候，到访远方的城市，看到向往的风景。不仅如此，读到了一本好书，还仿佛遇见了一位智者，帮我们答疑解惑，指明道路。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们今天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你遇到了所有问题，书里都会有答案。今天的一起读吧，让我们到书里去找答案。
1: 你最难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一个朋友前些天和谈了4年的男朋友分手，这段恋情从25岁到29岁，可以说是他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失恋的他没有抓着朋友倾诉，也没有疯狂购物或者出去旅行，只是请了几天假，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就读书。有一天翻到《人间是剧场》的一句话，他心里一惊，现在困扰你的问题，5年之后你会怎么看待它？是啊，5年之后他34岁，也许会遇到更爱的伴侣，也许会有更好的事业，也许还是孤单一个人做着重复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5年之后他一定不会为了这个人这么痛了。这么想，现在的痛其实是值得珍惜的吧。等他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段感情就彻底结束了，因为一定会失去，所以才要珍惜。没有悲春伤秋，没有自怨自艾，一段错失的爱情因为一本书，一句话，给了他更豁达通透的态度。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了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读书越多越相信，阅读的意义不只是生活的避难所，更是人生的百宝箱。那些看不懂的事，参不透的道理，走不出的困局，人生遇到的所有问题，书里都有答案。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杨绛回忆他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书给了他学识和修养，更打开了通往人性世界的一扇窗。他在书里看了太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学会为人

处事之道，心境通达。在干校劳动时，他被分配去洗厕所，他把厕所擦得干干净净，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马桶上看书。杨绛先生曾说，

也就是说，你正当好的年纪遇到一本正当好的书，人生可能就因此发生正当好的巨变。当越来越多人陷在手机屏幕中时，作家卖家关掉了微博、微信，删除了新闻 APP， 与外界一切碎片化的信息隔绝。他说，浅阅读只能用来打发时间，内心不会有任何成长，只有深阅读才能养心。卖家相信，一旦遇到人生重大考验或者世界发生大变化，深阅读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因为有深阅读，有大量的思考，心里就有一定的见识，有一定的毅力和坚持。这种东西在变化当中，甚至在灾难当中会体现出价值。一本好书静静抱坐读到日月无光，人就在书里起伏，掩耳不听那尘世喧嚣，独享这世间最宁静的快乐。多少人因为平凡的世界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激励自己走出小镇。多少女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简爱，知道自己一定要独立，一定要有丰盈的灵魂。人生而茫然，读书帮助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对当下我们有不解，对明天我们有疑惑，迷雾重重，不如读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

0: 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一起读到了杨绛先生、麦家先生和无数普通人的读书故事。其实听着听着，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什么都可以很快，刷短视频15秒就能笑一次，看一篇文章3分钟就能够读完，而追一部剧呢，恨不得开2倍速。可是呢，真正让我们心里一惊，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的瞬间好像越来越少了。就像刚才那位失恋的朋友，因为读到《人间是剧场》里面的一句话，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了。这种被一句话击中心灵的体验，不是快节奏的信息投喂能够带来的，因为它只属于深度阅读。为什么书里有答案？因为书里装着的是无数前人的一生。那些作家、哲学家、诗人，他们把一辈子走过的路、摔过的跤、悟出的道理，浓缩成了几行字、几页纸。你花几个小时读完的，可能是别人用几十年才活明白的。所以，读书本质上是一种借智慧的行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生里经历所有的事，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借别人的头脑想问题。说到这儿，我也想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观点，让孩子读书不是为了让他考高分、写漂亮的作文，而是为了他在漫长的人生里给他准备一个永远不打烊的避难所和一个永远有回声的智慧库。你想啊，孩子会长大，会离开家，会遇到我们无法替他解决的难题，他长大了之后失恋了怎么办？职场受到挫折怎么办？人生迷茫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不在身边，可能说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但是如果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就会在书里找到陪伴，找到答案，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书这个东西说起来真的很奇妙，它不挑人，因为你不必很有钱，也不必很有地位，甚至不必很有文化，只要你愿意翻开它，它就平等地接纳你。它不会嫌弃你读得慢，不会取笑你理解得浅，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某一个恰当的时刻，对你轻轻地说一句，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麦家先生说的对，浅阅读只能打发时间，深阅读才能够养心。那什么是深阅读呢？不是非要读多么高深的大部头，而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读、去思、去感受。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失恋的朋友，他不是随手翻翻就过去了，而是把书中的那一句话和自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然后才得出了自己的领悟。这种把书读进生命里的能力，才是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培养的。所以我想说，与其逼着孩子去做阅读理解题，不如每天花20分钟和他安安静静地一起读几页书。不需要太多的技巧，甚至不需要太多交流，只需要让他感受到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是一件温暖的可以陪伴终生的事。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的眼睛里开始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光，那是被文字滋养过的光，是心中有了见识和坚持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笃定的光。最后，我想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而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的内心有一座用书搭建起来的城堡，

吹不进，雨打不湿，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退到那里，整理好自己，再重新出发。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周二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明月站的门口还没有进入到下车通道的话，在这一段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目前如果您是在往织机厂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的门口，也就是船柴东院的门口，并且呢，此刻由于从我们的主路以及辅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如果您是在还没过经过下穿通道的话，在我们的进入下穿通道这个口子这里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好像是只要您在经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往这大桥方向行驶，或者是您选择下桥往新陵区方向行驶呢，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无论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还是在下穿通道内部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在7:15左右的时候，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右转这里会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目前我们来看7:34，整体来说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而目前呢，说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整体的沿线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我们的7:45左右，可能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未来将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目前来看，我们的体育场路整体的下行方向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东山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滑翔方向行驶呢，其实还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左右就可以全部通过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具体是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东山隧道与我们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面上。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在胜利四路，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大概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龙康路。目前我们来看龙康路整体上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从龙康路进入到我们的胜利四路，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车流，并且呢，大概在这个路口您可能还要经到过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

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医院附近的街区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的是在我们的解放路 胡迪街以及云集路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胡迪街，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农康路方向，以及我们的解放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胡迪街方向，整解放路以及我们的胡迪街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云集路上，如果您目前是在我们的紫薇阁小区的门口，目前来看是一直从我们的云集路与解放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口延伸到了我们珍珠路，所以说大概也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特别是在天桥底下，所以说也请您在 这一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的成东大道。其实成东大道上整体来说，在我们的桥面施工结束之后，自从有了这个延伸段之后，我们的通行都是没有比较明显的压力的。而今天早上来看，也确实如此。您要注意到的就是，除了我们刚才 所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我们选择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也就是在广电中心门口右转，在水月城的附近，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下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五家岗方向看，我们在城东大道的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此刻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驰行上桥或者是往我们三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车辆目前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从我们的 新发广场方向过来的来车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进入到了城东大道的东段，在旭光大厦之前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的话，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路这个路口这里，您一定要小心，由于我们的道路相较于上上周而言是变化了的，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提醒大家，在经过到城东大道与港路的这个路口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识别车道。 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上整体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在我们的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大部分的车辆都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旭光路上下行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您会需要等待一个 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呢，在我们的下行这一侧呢，是还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的靠近我们的北山坡转盘，然后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一侧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因为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可能在这部分的辅路的道面上是有一部分的排行的压力的。目前主路上的车流量虽然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辅路上上行进入到我们的 东山大道上的司机朋友们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里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过江方面呢，无论您现在是选择银铃长大桥，还是往我们，还是选择我们的智利长大桥，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很大。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过桥的方面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可以大胆的选择 智利长大桥还有我们的银铃长大桥其实都是不错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呢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往沿江大道的西段方向行驶呢，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您一直在这个路口上可能还会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到珍珠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由于我们的西宁一路上的靠近我们二医院的 这一侧可能道路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环城北路，或者是你选择一路直行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都请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星光天地的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银铃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高创

0: 直效，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要经历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平安土菜馆夷陵大道店的这个对面，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保持耐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的天气呢，主要是城区多云到晴天，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呢又将来到38度，又是一个高温天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整个在5:10呢，可能温度将最高达到38摄氏度，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同时呢，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得从一个词儿说起啊，得说一说替身这个词儿。
0: 其实替身这个词一听上去感觉像在拍电影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替身不是武打明星的专属。你想一想，如果说没有时间做的事，不好意思说的话，是不是特别想在平台上找个替身帮你搞定？
1: 是的，包括替身他可以帮你做什么呢？从代喂猫啊，代帮忙遛狗啊，到代厨做饭，从代看望这个父母长辈，到代分手、代表白。天哪，这么多代服务，其实早就走进了这种，走出了这种小众的圈子，成为了不少人生活当中的刚需。
0: 没错，收费呢也是从几十块到上千元不等，有的替身呢甚至可能宣称自己月入过万。而这些代的服务真的是一门好买卖吗？蓬勃发展的背后又会有哪些隐忧呢？
1: 是的，其实说到这种代替啊，或者是替身，有时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便捷，但是有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像他们确实不能够替代真人的陪伴，或者是能够替代你本身吧。其实我们聊的最常见的就是会觉得，或者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代喂宠这个服务。
0: 是的，
1: 因为很多朋友他出差呀、旅游啊，家里的毛孩子就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了，于是就会有这个上门喂宠这样的一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代服务里爱的部分，而不仅仅是交易，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但是呢，其实代喂啊这种事情也会发生突发情况，比如说一位老客户家里面添置了新的猫咪，和老的猫咪处不来，需要每次去调整它们的位置。结果呢，有一次两只猫不小心碰面了，打得难解难分。后来呢，医疗啊以及去我们的医院啊，其实都是很难处置的事情。
1: 想想这那种场面就还挺紧张的啊。
0: 是的。
1: 还有一种意外呢，就是也是代喂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它日常的一部分嘛。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代喂，其实我觉得看到网上代厨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也有人会觉得啊，这个行业真的这频率可能是真的是要赶上专业厨师了。因为有一位这个行业从业者就说到了，他是在2024年，也就是2年前刚入行的，周一到周六稳定的可能会接到7-8家的这个代厨啊。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频率好像都快赶上专业厨师了。
1: 对啊，
0: 他遇到的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新鲜事儿啊！我想这种厨师走出后厨去别人家里面做饭，然后他就说他有一次春节接到一个单子，在杭州的周边打了个顺风车到村里面，结果发现雇主竟然用的是柴火土灶。
1: 可能年轻人回到这个过年回家了，回到村里了，还是依旧想要享受这个代厨服务啊。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这怎么说呢，这个柴火土灶可能对于我们农村的朋友来说是很常见，但大城市的年轻人真的是没几个人能用过。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份新的工作体验吧。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就会好奇了，说哇，这个

0: 行业感觉啥啥都能带呀，那是不是啥啥都能赚钱呢？啊，真的能像网上说的那种什么过年帮忙喂喂猫猫狗狗就能月入十几万的那种吗？
1: 嗯，但是其实收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深圳的兼职他说他不仅带喂猫还带遛狗，他觉得目前的收入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值。他说跟小生命有关的事情不能只盯着钱，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光是代位是没有那么高的收入的，并且随之而来的这个行业还会有很多隐患和问题。而在新的业态新的行业当中，在野蛮生长的时期都难免会遇到各种难题，这是爱背后的利与责。
0: 嗯，是的，其实任何新的业态光靠热爱其实也是走不远的，里面会有一些清晰的规则或者是保障。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事儿啊，你会想要花钱请人代劳啊，或者是你在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会选哪个呢？可能这还是真的得分事儿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更多的路况出行资讯呢，我们也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路面上的各个的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山通道，也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您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后，您可能在我们的下山通道里面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您只要出了下山通道口之后，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您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还没有再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的话，在我们的辅路上就会有一定的车辆的排行了。而您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入口处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同样是跟对向车道上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您出了我们的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水月城，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

0: 可能还会要经到过一到两个红灯周期，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继续我们视角往五家港方向看，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行驶呢，其实在碧水林小区的对面，也就是在碧水林小区的西区，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区间左右。而如果是在对向车道上，您如果现在在城东大道的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想要上到我们的桥面上面的话，可能还会经历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不仅如此，如果您没有选择上桥继续往三月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这里也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目前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也就是在新发广场的这一侧，在这个路口呢，您会在福厨的对面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目前我们来看车流量还算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的。而如果您是在旭光路上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的北段的话，还需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在车流量是在不断从东风路方向不断的右转在增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华广场方向行驶呢，也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就是在富油这里，您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整体的沿江方面，通行的条件是还算是比较好的。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云集路方向行驶呢，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夷陵长大桥桥面下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龙康路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是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的。目前龙康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且胜利四路上主路的车流量也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交汇的时候，如果您是从龙康路方向行驶过来进入到胜利四路的话，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胜利四路上主路上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选的哪一个？
3: 是的，这个有些事儿到底是哪些事儿呢？就是那些让你看起来哇，这些还能找人代劳吗？就会让你觉得有点吃惊的那些新的职业啊。
0: 特别是我还关注到还有代表白、代分手这些，可能当面说出来不体面的话，还有人专门的拿着变音器去变换那个客户的声音去跟对方另一半来这样说，我觉得还是，
3: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太不真诚了啊，在爱情里面，
0: 是的，
3: 你表白和分手这还得代劳啊，就是你都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你怎么来结束一段感情或者是开始一段感情呢？对吧？
0: 而且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如果这个事情他有售后怎么办呢？如果说代表白没有成功，他包售后呢，就是能让对方忘记这段记忆吗？那也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个行业在野蛮生长的时候，确实还有一些问题在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们刚才也听了一些不少的从业者的故事，有些温暖，有些热爱，但是我们接下来也聊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3: 有点糟心啊，就是说他可能现在有一些代服务平台的规则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或者是让人觉得无论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从业者来说，好像都觉得有点糟心。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平台在中间吃的回扣太多，两头吃啊，一方面可能你收了消费者的钱，另一方面还要克扣从业者的钱，可能就是 从下单到接单，就作为平台来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到底应该占这个服务当中服务费当中20%，这个应该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它会就从里面直接这个抽成，所以让从业者也会觉得好像也没赚到多少，也会让消费者觉得好像哇这个也挺贵的啊。
0: 而且现在更多的就是平台入驻的人也太多了，增多肉少的情况下，想接个单子也越来越少，流量红利没了，接单的成本却上不去。其实除了我们平台规则，还有更糟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说遇到服务之后失联的客户，可能只会经历一次就会让人很寒心。比如说我们这活儿确实干了呀，但是钱却没着落，我们又该找谁说理呢？
3: 对，这个也确实是也需要规范的啊。包括有一个服务叫代看望老人，其实这个需求我觉得我是还是能特别理解的，因为你很多现在的孩子在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国外生活或者是国外漂泊打拼，但是父母却是独居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反正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吧。说实话父母独居的话或者是老人独居的话，你总还是会有一些不放心的，但你这个时候自己又回不去，所以可能会想说花钱请人上门这个看一眼呢，陪父母说说话呀，或者是帮他们做做清洁打扫卫生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花钱买个安心。
0: 但是说到这个里面也有比较明显的风险，就是你怎么该确认这个替身是可靠的善良的呢？会不会有欺诈呢？也会不会对老人造成安全危险呢？其实这比我们刚才说到的代喂猫要复杂很多。
3: 确实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啊，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适合花钱找人代办的。有些事儿啊，比如说他觉得对于家人的这种关爱，对于朋友的情谊，还是得亲力亲为才有意义。至于可能违法越界的这个事情啊，更是不能够触碰的。也有人说到了，之前也有一些地方的这个警方就依法处理了一名提供代骂服务、网暴他人的违法人员。
0: 这其实已经不是服务的范畴了，就是赤裸裸的违法。
3: 对，这都已经是违法犯罪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从业的时候心里也要有一把尺子啊。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选择哪个？也欢迎您进入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
3: 是的，说到有一些东西是能够代替的，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够代替的，需要自己去亲身体验或者是去亲自检查的，那就是我们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部分了。
0: 是的，
3: 今天和大家说到的依旧是要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特别是那些可能还会被眼镜困扰束缚的朋友啊，运动会起雾，拍照觉得眼睛无神，体检还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还有上班族，这个暑期的时间要好好抓紧起来了。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就会给你做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享专属摘镜福利。
3: 是的，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同时呢，在这里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7:56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的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早间的7:56，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那下面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
4: 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